0: 我们俩都是98米，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如果
1: 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3: 抓错人了。
4: 什么？
2: 你攒仨还有用？
5: 哎，
2: 肖
5: 爷，肖来了。
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海底小纵队与百花谷。
1: 帕尼呼叫谢灵通，我现在马上开始进行对喜马拉雅冰川水的研究。
2: 好极了，西瓦和我在一起，我们正在更新植物档案呢。
3: 对我这种冷血裂蜥来说，那可不是个好地方，在那冰川上连一棵植物都没有。
1: 你说的对，希瓦，这里太冷了，不适合植被生长，但是这里有很多融化的冰川水可以供我进行研究。如果我能观察到冰川水的具体流向，也许就能知道冰川水流经的山下是否有生命存在了。只不过我现在正在这座山的高处，云层实际上在我下面挡住了我的视线，也就是说现在是顺流而下的时候了。对不起，山羊先生。哇哦，我是在做梦吗？喜马拉雅山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之一，这里怎么可能会长出花朵来呢？也许我应该请教一下专家。
2: 帕尼呼叫谢灵通和希瓦，我发现了冰川水的流向，你们一定不会相信的，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不过就在我眼前。
3: 哦，我的老天爷呀，你一定是在那里碰上了一个微气候，而且是一个异常美丽的微气候。
4: 是的，所谓微气候指的是某一区域它的气候条件与周围地区截然不同的一种特殊气候。
3: 对，环绕山谷的高山必须为它遮挡寒风，否则的话生长在那里的花朵就会被冻住。
2: 所以这就像是一个秘密花园。
4: 没错了，我想这里可能不只生长着花朵，如果气候允许这样的植物生长，那么它还能为动物提供食物，而你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么高的山上看到这些。
3: 真希望我也能参加你的任务，尽管天气很冷，但我很想研究一下那些植物。
2: 别担心希瓦，我会给你带回样本的。帕尼通话完毕。
5: 我就知道我一定能找到小偷。
1: 我不是小偷，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这些花瓣只是用来做研究的样本。
5: 我叫达拉，我说的被偷走的东西不是花朵，有人跑到我们的地盘上来偷走了这儿的白浆果，而现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1: 我没拿过这里的白浆果，达拉，不过如果你饿了，我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5: 你可以出来吃饭了。
6: 真好吃，妈妈，谢谢。自从坚果和浆果不见了，我就饿坏了。
1: 我想知道是谁拿走了。

0: 们。
1: 哦，看来拜恩达尔古来了个新人，你觉得他也在找浆果吗，加拉斯？
2: 没关系的，穷吧，因为我们总是先到浆果那里，没人看见我们过来或是离开。
3: 我们在这里觅食好几年了，但今年这里几乎没有白浆果能吃，我很担心我们可能吃不饱，甚至撑不过这个冬天。
0: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或是脚印，也许我们能在附近找到更多浆果。啊哈，走运了，我看到山那边就有。
3: 我们快去吃。
2: 这片新的白浆果果园和我们想的一样美味。
1: 加拉斯，看来我们要有伴了。
4: 藏起来。
2: 我们已经藏起来了。
5: 妈妈，这些树枝也几乎都空了。
3: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有很多浆果吗？
0: 刚才是有啊。哦，我知道是谁干的了。看起来像是两只小动物，让我查查谢灵通的动物大全，看看是什么。啊哈，原来是黄喉貂。这里说它们是快速强壮的动物，以很多不同的东西为食，但是比较起来它们更喜欢水果。你们好。
1: 再见。
3: 把浆果还给我们。
6: 又一次成功逃脱了。
5: 妈妈，你还好吗？
3: 我绊倒了，弄伤了爪子，现在想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比以前更困难了。
0: 即使你找到了更多的浆果，也无法阻止那些黄喉貂先吃掉它们。我们需要帮手解决这个问题，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这是达拉和巴布，他们正在努力获取足够的食物，为在山上过冬做准备。
9: 我的小乖乖呀，达拉看起来需要一位医生。
8: 他在追赶两只黄喉貂时弄伤了爪子，那两只貂吃掉了他和巴布的白浆果。
10: 我并不感到惊讶，像拜恩达尔谷这样的微气候肯定会吸引来各种各样的动物，因此有时他们不得不争抢同类的食物。
3: 那我们怎么能有足够的食物准备过冬呢？
11: 如果白浆果能在山谷中生长，那坚果和野李子等其他食物也应该能在那儿生长。我可以帮忙找找。
10: 你确定能抵御喜马拉雅山寒冷的气候吗？
11: 我可能的确没办法靠自己来发热，但山谷比山上其他地方更暖和。
7: 希瓦，你一定要穿上保暖的外套再过去，记住不要在寒风中逗留太久。
9: 我可以确保希瓦会暖和的，队长，我还能治疗达拉的爪子。
7: 好主意，皮医生，你驾驶黄蜂艇去接希瓦，另外再给那两头饥饿的熊多带一点嘎吱脆饼干吧。海底小纵队前往百花谷。
11: 小心点，皮医生，微气候的范围可能会非常小，要想找到它们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在有云层覆盖的情况下。
9: 更别提还有大风了。坐稳了。我好像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真的非常抱歉，山羊先生。
11: 帕尼说的没错，我现在正直视着这里，但我真的无法相信眼前的景象。
0: 达拉、巴布，这是皮医生和希瓦。
3: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哦，好痛。哦，
9: 让我看看你的爪子。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的爪子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1: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饿肚子的问题吧。
5: 有好吃的。
0: 这只能暂时帮助他们，我们仍然需要为其他动物找到足够的食物，当然也包括那些黄喉貂。
11: 我有一个主意，就在我们飞过来的时候，我发现山脚下还长了一些野李子。
9: 我觉得达拉受伤的脚力量不够，应该没法一直走到山下。
0: 可能不行，但如果那些貂在下面找到食物，那么他们就不用再从达拉和巴布这里抢食物了。
9: 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才能让那些貂下山呢？
11: 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办法。
6: 我们又一次带着美味的浆果从他们

0: 手中逃走了。
1: 啊，加拉斯，浆果正在从我们身边逃走呢。
2: 不会持续太久。嘿嘿
3: 帕尼，接住！
0: 如果想要这浆果，就自己来抓呀。
2: 嘿，现在他们从那边逃走了，
1: 一个惊喜的转折。啊！
2: 哇，真有意思！哇！我们可不仅仅是逃跑专家，也是很出色的登山专家，
1: 同样还是跳跃专家。我没能逃走，
0: 但你们已经逃脱了。
1: 逃到哪里？
0: 逃到了一个有更多食物的地方。
2: 哇，他说的对，这里有野李子，他们比白浆果还要更加美味。
0: 这样一来，熊就有很多白浆果可以吃了，好好享受吧，我的雕朋友们。
4: 非常感谢你们提供的食物，
5: 但我还是很饿，妈妈。
0: 好了，你们再也不会挨饿了。那些雕已经找到了另一个地方觅食，不会再来烦你们了。
6: 我们还发现了一片新的浆果地，那里还没有被雕啃食过，就在那边的山顶上。
4: 再次感谢，我们现在应该可以获得足够过冬的食物了。
7: 不用客气，祝你们好运。
6: 这个山谷真的是太壮观了，而且这里还生长着这么多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花朵，它们都将会成为植物档案的精彩补充。
0: 我明白为什么动物会被吸引到这个山谷了，看看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
7: 哦，这真是太神奇了，
6: 好壮观啊。
0: 绝对无比精彩。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百花谷。

0: 跳，
1: 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努比亚原羊。
4: 皮医生，这些岩钉非常坚固，它们固定在悬崖上，不会对岩石造成任何破坏。
5: 我一定会感谢兔兔兔打造了他们的瑞拉，他们肯定在帮助我完成这次艰难的攀登。但我之前答应要去看一只黑貂雏鸟时，我没想到鸟巢会在这么高的地方。
6: 皮医生，谢谢你特地过来。
5: 我很荣幸，诺拉，但你真应该感谢瑞拉，没有他的帮忙，我根本爬不上来。
4: 不用担心，伙计。好了，我得去确保我们爬下去的时候绳子不会缠在一起。就像我常说的，只要有后援就能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就能下去。
6: 我希望攀爬的过程不会太艰难。

0: 我们把巢建在高处，是为了让雏鸟能远离豹子和狼之类的捕食者，它们爬不了这么高。哦，但这里还是有人能爬得很高。纳吉拉，
1: 嗨，诺拉，这是你的客人们吗？
2: 你们好，我是皮医生，下面那一位名叫瑞拉，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我的天，我已经很厉害了，但你绝对能排第一。
1: 谢谢你，瑞拉。我是一只努比亚原羊，我们平时住在山顶上，但是我们会经常下山去河谷里寻找食物和水源。
3: 河谷吗？哦，对啊，河谷就是下面的山谷。但如果你的食物在下面，你为什么不干脆住在河谷呢？
1: 我们爬得越高就越安全，不会受到豹子和狼的袭击。我们只下山到河谷里吃东西，我们现在正要下去呢。亚兹德、扎拉，你们俩别玩了，我们得走了。
4: 来了，妈妈。
1: 要沿着路下来，边上的这些石头松动了。
4: 好的，妈妈。
5: 嘿，亚兹德，快点想。
6: 这样一点都不公平，我还没准备好。
1: 我告诉过你要沿着路走下来的，现在我们我被什么缠住了，救命。
2: 你的雏鸟看起来很健康，诺拉。

0: 我要先把纳吉拉给解开。
1: 坚持住，怎么坚持？
0: 没事的，就是皮医生的绳子缠住你的腿了，你别动，我来帮你解开绳子。这样就行了。
2: 谢谢。
0: 不用客气，现在只需要帮我的朋友皮医生上去。
2: 来吧，你们两个，惊险的部分结束了。
3: 午餐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
0: 你抓稳了，皮医生。
1: 谢谢你，瑞拉。我们企鹅不习惯飞行。
0: 啊哦，下面有麻烦。
1: 我的小乖乖呀、啊，有豹子。
0: 你去通知元阳，我来把那只大猫引开。你看起来有点饿了，要不要来点嘎吱脆小饼干？
3: 我更喜欢元阳的味道，给我安静点，别把我的午餐给吓跑了。
0: 而我正有此意呢。
3: 我有一个更好的想法。
1: 纳吉拉，继续前进，有只豹子在追你们。
2: 快，跟我来。哦不，有一只狼。
4: 你们好啊，小点心们。
2: 孩子们，赶快都沿着山路往回走，快！
3: 你们来得正好，那就请往这边走吧。
2: 别走山路了，我们就向下直奔河谷吧。
5: 但是你总是要我们走山路下去的。
2: 快点走，快！
4: 哎，小心你头上那两只脚。
3: 那些鸳鸯是我的，狼。
4: 我先抓到，那就是我的了，豹子。
1: 我们必须要让豹子和狼马上远离那几只鸳鸯才可以。
0: 但我们不是从那边上来的，我们无法固定绳索，也无法标记路线。
1: 那么我们就得像鸳鸯一样自由攀爬了。还好我这次带上了这些攀爬爪子，我们可以找一条新的路线下去。
0: 好的，皮医生，带路吧。

0: 停下！
1: 嘿，别挡着我的路！
0: 也许你们两个可以放弃捕猎，原路返回。
2: 你刚刚试图阻止我，没有成功，那么现在你也不会成功的。
1: 我怎么没想到可以绕开你们呢？我的爪子！
0: 我会帮他的，你继续走吧。
1: 我知道了。
0: 我能看看你的爪子吗？我是个医生。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让我吃午饭。

0: 如果你饿了想吃午餐，为什么不试试这种嘎吱脆小饼干呢？
1: 这东西尝起来还挺美味的，而且也不用我花大力气去抓。
0: 现在我能看看你的爪子了吗？哦，
1: 好吧。耶
0: 耶耶！好了，感觉好些了吗？
1: 确实好些了，谢谢。
2: 前面得大跳了。长老，
3: 我没事，但我好像被困在这儿了。
4: 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不能留下长老。
5: 让我看看，离你还有一段距离，但离你们俩只是一步之遥了。
2: 不用担心，他肯定抓不到你的，你就呆着不要动。
5: 我会回来找你的。
0: 别担心，扎拉，我们会救你出去的，但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医生，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扎拉，他是一只原鹰幼崽，在山下觅食时被困在一个悬崖峭壁上。
8: 与此同时，我在保护他的家人远离饥饿的豹子。
6: 明白了，我们马上派救援队过去。
7: 要找到我们可能有点困难，原羊生活在非常陡峭的悬崖边上。
2: 皮医生说的对，附近没有地方可以让蜻蜓直升机着陆。
3: 我们不需要降落，我们可以把扎拉空运出去。
6: 好主意，图图图。皮医生，瑞拉，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豹子追上来了，
2: 继续往下跑，我们就快要到了。记住你了，抱歉了，原羊今天不在你的菜单上。
5: 也许这两只不在，但是从这里看，我还可以找到上面的另一只。
3: 豹子朝着我们过来了。
0: 幸运的是，过来的还有别人呢。
9: 你好，皮医生，有人要搭便车吗？只要把袋子挂到原羊的身下就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已经就绪了，走吧。
5: 你害得我丢了今天的午餐，所以现在就由你来代替他。
4: 找别人的麻烦去吧，豹子，皮医生是我的朋友。
0: 尝尝看这样的美味，你觉得如何？
5: 怎么又是这些东西？这尝起来还不错。
0: 谢谢你的帮助，诺拉。
3: 哇，好开心啊。
0: 谢谢队长，我们马上就能把起岩钉出发了。
10: 明白了，皮医生，祝你好运。
2: 谢谢你们俩，没有你们，我们就永远也到不了河谷了。
0: 这是我们的荣幸。
8: 我也得谢谢你，皮医生，是你提醒了我，我们下山的路其实远远不止一条。
0: 别提醒我这个。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西西报告，努比亚原羊。

0: 山呀。
1: 耶，看这里，
2: 努比亚原羊。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看二打鬼子的。
1: 来吧，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1: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2: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3: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2: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4: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补充华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货到付款。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1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好。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1: 好，让他死守吧。
2: 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3: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呀，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3: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

0: 我怎么敢决定啊？
1: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团长，稍息。
3: 哎，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2: 严威同志，
3: 哟，
2: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2: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2: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3: 是。
2: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3: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0: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4: 来，
1: 班长，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4: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0: 哎，
4: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0: 啊！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4: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4: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石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
0: 哎呦，
4: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2: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4: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
0: 哎，对，连长讲，
2: 连长
0: 讲，
2: 我讲
0: 故事讲
2: 啊。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0: 连长，您快讲啊。
4: 行，给你们讲一段。
2: 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啊？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在。

0: 哎，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啊？哎，小鬼，笑什么？啊？
2: 认识吗？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边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
4: 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4: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团巡章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章，我们的炮厅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0: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人进来了。
1: 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5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告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1: 嗯。

0: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
1: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
0: 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

0: 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麻风，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他是真的，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
2: 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行行，大娘，大娘，大娘，青儿，快到岗头上去看着点，嗯啊，快去。嗯，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4-5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不久就要过来了？
1: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
1: 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老奶奶，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3: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来，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坐。
2: 哎，老爹
1: 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1: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 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 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0: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

0: 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0: 喜欢我了。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他们行动了，
2: 抓错人了。
0: 什么？
3: 比咱仨还牛逼！
4: 哎，肖远征来了。
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3: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好。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2: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3: 解放！
2: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
1: 啊，
0: 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的，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虎啊！
1: 出去，
0: 老虎。
1: 是猴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就撤回去了。
2: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去，
0: 啊，
2: 稍息稍息。
3: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绞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八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上去。
1: 可找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2: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军过江了。
1: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接到江北军首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3: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2: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3: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2: 上前面砍木头去。
3: 是喽。
2: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4: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2: 是啊是啊，
4: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你好啊，班长。
1: 坐。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0: 是了，班长。
2: 哎呦哈！
0: 同志们，到这里，一定要坐好。嗯，
3: 是。
0: 嗯，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4: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嗯。

0: 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0: 胡说！
1: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0: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呢，他是我的儿子。
1: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0: 说，
2: 庄稼人挑担磨肩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得神。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嗯，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江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1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3: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

0: 多少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吧。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人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到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妈妈，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

0: 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

0: 我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2: 我那八九十八岁，就过不个不买耶。一个
3: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哎。
4: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1: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4: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1: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法宝，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1: 是，
2: 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3: 加快，加快！

0: 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
0: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给敌人清点。
0: 执行命令。
1: 是。
0: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调整好了，讲话吧。
0: 好。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2: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3: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4: 我在听你讲话。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3: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2: 再见。
4: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3: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儿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又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醒过来。你
1: 到来，
0: 我们去。受伤了，
1: 先回马桥诊所
0: 啊。来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走走啊，江北有动静没有？
2: 还没有。
0: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
1: 是。
2: 首长，赶快打信号，红色三发。
3: 连长，
4: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1: 是。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

0: 节，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聚鹿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聚鹿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聚鹿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

0: 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叫赵大鹏，是一直林药业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3瓶只要99，
1: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广告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0: 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2: 焦德元，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进展神速，在我全面攻势下，势成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0: 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套村。
1: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0: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报告
1: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敏呐，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3: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4: 好。
0: 二曼，二曼，哎，来了。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4: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

0: 敌情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在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1: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0: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1: 哦。
2: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3: 上哪儿？
2: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3: 是。
2: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
2: 说实话，师长。 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
2: 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 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3: 对。

0: 营长，敌人又被我们打垮了。
1: 打得好，刚才师长跟团长还到前面来表扬过我们，同时命令我们这个营
0: 马上出击吗？
1: 不，有新的任务，要我马上转移。
0: 转移？
1: 是的，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必须要转移。有意见待会再提，现在按照命令执行，帮我们撤出阵地。
0: 好。

0: 林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欢迎，奉命赶到。
1: 好，赶得正好。来来来，来。你们先把这儿的情况了解一下。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

0: 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顾全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敌人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5万余人。同志们，共产敌人全部歼灭了！狐狸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1: 好，里边来了，里边来了，里边来了，里边来了，里边来了。哈哈哈哈哈！呵，
2: 前面的敌人5万多，
1: 哎，三十，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三十门，
0: 给我，
1: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一个。
1: 喂。 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0: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1: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当惊人的。
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2: 是。
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2: 是。

0: 您坐。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 嗯，说下去。
0: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了。连里同志们都好吧？
1: 都很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3: 首长辛苦了！
2: 要坐下吧。同志们，你们阻击战打得很漂亮。
0: 不行，跟不上凤凰山的仗打得漂亮。
2: 不能这么说，应该说都打得很漂亮。怎么样，我们从南到北跑得不冤枉吧？
4: 不冤枉，要到这样的前面站，就再跑几个来回也不冤枉。
2: 你们笑什么？
0: 我们笑北撤的时候有些同志还闹情绪呢。
2: 是啊，离开了老根据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总会有点不痛快。可是为了将来，同志们，我们将来是怎么回事？
5: 解放咱们全中国。
2: 对，就是为了这个。可是蒋介石是不甘心死亡的，我们还要和各个解放区的兄弟部队一样，按照毛主席的办法，还要多跑路，多打像凤凰山这样的歼灭战，而且越打越漂亮，才能解决问题。现在敌人又在陕北发动进攻了，胡宗南调了11个旅向延安进犯。
5: 这还行，蒋介石这小子想占咱们延安。
0: 政委，给中央打电报，我们用八声仗来报给毛主席。

0: 报个延安。
1: 对，打电话给毛主席。
0: 对。同志们，我们再加把劲，坚决地把面前这部分敌人给消灭掉，用胜利来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

0: 指挥部急电，
1: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0: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0: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卓奇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0: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1: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

0: 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

0: 啊，不然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7: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

0: 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啊。

0: 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心急，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衍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人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衍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前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衍生，你到底是什么？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 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前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
2: 工作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一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0: 很好。 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坝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有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 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瑶诗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瑶诗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瑶诗一抹一揉对症。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瑶诗辅助治疗。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瑶诗。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瑶诗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明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哥，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2: 哎，你们看那儿。
4: 三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4: 押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9: 首长。为人民服务。
10: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11: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12: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3: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
12: 席。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

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

0: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1: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自卫你。
0: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上来了。

大力啊，你说你临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

0: 鬼子今天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兵力，而且使用了毒气弹。一线阵地都在反复争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比昨天扩大了。冬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一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只要有一个军提前到达长沙外围，侧击敌人的后背，那长沙城李玉腾就能守住了。是。
2: 我马上发电报。可以，印300份。是。送到战场，各个连队。好。
3: 将军殿，自分の施策です。10日山に攻撃を仕掛けず、10日山を奪われたしさ。将軍殿、自分の施策です。いかなる人も動きます。すでに軍司令部は東京に朗報入れ。 内地は勝利に沸いてるんだぞ。もう後がないんだ。
2: 将軍殿、すぐに前線に参り、再攻撃をかけます。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接近了再打。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离近了再打，离近了再打。

0: 偵察機に調査周辺100キロ範囲内のシナ軍の動向を再度徹底的に調べさせなさい。
1: はい、すぐ偵察機を出動させます。

0: 私の読みが正しければ節学は再び我軍に向け包囲網を敷くつもりです。
1: 司令官殿、節学の罠にはま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のに、なぜすぐに撤退をしないのですか。
0: 東京では調査占領の祝賀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す。勝利する以外に道はありません。前線伝えなさい。皇軍の歴史に残る恥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またこのドタバタ喜劇の道化役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全てをかなぐり捨て調査を占領するのです。調査の占領あるのみ、サムルクは恥の上乗りです。神田、豊島、青木の各師団長に伝えなさい。調査を絶対に陥落させるのです。
2: 回座
3: 来了。
2: 吴院长，
3: 魏磊先生啊，这觉也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就把你请过来想聊聊天
2: 啊。好，坐下谈啊。
3: 哎，你说这十万美军都挡不住日寇的进攻，美国人弃守马尼拉，真令人失望。
4: 是啊，民国二十六年抗战伊始，那些西方媒体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们竭尽讥笑之能事。现在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败涂地了，哼，不知那些西方媒体又将如何评价。
3: 可盟军节节败退，我听了心里还不是个滋味。难道这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日寇吗？
4: 绝不会。打仗一靠经济实力，二靠科学技术，这两方面美国都占绝对的优势。日寇只是靠了突然袭击才一时占优，不出一年半载，形势就会逆转。
3: 昨天我接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我发来的电报，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
4: 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3: 这也是我四万万同胞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4: 是啊，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
3: 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五比一，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十军两万将士就抵住了七万日寇的猛烈进攻，四比一，我方一，敌方四。长沙是寸土未失，寸土未失，振奋吗？
4: 魏总，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

0: 长沙战况。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
1: 不过伟作，我还有个建议。嗯，我建议委员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
0: 好，这个主意好。林卫，
2: 伟作，
0: 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2: 是。
0: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朱师长岳、方师长先觉，并转全体官兵将士军舰。

0: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 给我接军座。

0: 金座你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1: 很好，你想怎么用？
0: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2: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0: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1: 既然这么说，你一定有了想法，直说，你想怎么打？
0: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1: 你有把握吗？
0: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1: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0: 谢谢军座支持，卑职明白，我们立刻行动。
1: 通知岳麓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谢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3: 是。
0: 按原计划行动，出发。

全体撤退命ず。総員引け。はい。撤退。

0: 来，右后。
1: 哎，马连长，
0: 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送到药来了。
1: 是的。
0: 哎，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1: 彭主任和你们李团长在里面讨论事呢。
0: 是，这两天鬼子空袭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
2: 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
3: 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了。
0: 来，正接着了。
4: 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俯冲扫射，我们牺牲了很多弟兄。
5: 班长，你怎么打算？
4: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5: 班长，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4: 我们都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5: 班长，你听我把话说完。
4: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7: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7: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7: 什么？哎，
10: 比咱仨还有趣。
11: 哎，肖远生来啦。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10: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2: 我那八九都八百，就过个个不买耶。
3: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哎。
4: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1: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4: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1: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

0: 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学长们，罗卓英、杨森、王灵基三位副司令长官来电，由于遭到四十师团的阻击，部队进展缓慢，恐怕四日无法到达长沙外围攻击点。
1: 胡说，李玉堂一个军对抗敌人的两个半师团，且越战越勇，他们八个军却受阻于敌人一个师团而无法前进，军人的荣誉感一点都没有了吗？立刻给三位长官及各军军长发电报，严令他们务必于元月四日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0: 好，
1: 等等，告诉他们，第十军已与敌人恶战六十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十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2: 杨参谋，
3: 到，
2: 把这封信送到战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3: 是。弟兄们，
2: 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0: 我们要在鬼子一界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成为零，各自为帐。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是。
1: 伤着哪儿了？孙医生，孙医生，我在这儿呢。
2: 夫人你好，郡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十万火急。
1: 怎么了？这个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3: 秀凤武器，国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只得是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设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正负自有照顾，务令子女既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 则我虽死犹生，含笑尽全矣。惜吾妻，节哀吾辈。父玉堂。
1: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0: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是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此朝时，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好，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0: 小张。
2: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2: 是。

0: 电台。3141，3141，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团长，我们已经到了长沙银行。
0: 好，你们别走芙蓉路，穿过惠新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听懂了吗？
1: 是。
0: 安营长，
2: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到3岔路狗舍服，听我命令。
2: 是。保卫员，到，全部走。
3: 是。

0: 大丈夫か？死ぬとこだったな。
1: 殺してやる。ああ！

0: 보여게.
1: 빨리 대야 됐어.
2: 我让他吃着这个就不疼了。しびれるけど大丈夫だな。
1: 孙娜，快！
2: 哦，医生的，
1: 做手术。

0: 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缠纱布的时候，你们赶紧跑。那你呢？
1: 别管我，赶快走，快！
2: 把弹开！
0: 在这儿，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
1: 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0: 快，快走，
1: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先别急，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呼叫团长。
3: 是。

0: 安营长，安营长，我是李本忠，你们那边什么情况？
1: 团长，在冰凉铺里发现医疗人员，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
0: 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2: 冰凉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1: 是。
3: 营长，让我去吧，我都听见了。
1: 好，迅速完成任务，与我们会合。
3: 是，放心吧。
4: 我们走了，快。好像是个婚房啊。
5: 这是我家，我和我媳妇在这拜过天地。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了。

0: 三岔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茶叶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

やめろ。もう死んでる。行くぞ。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快走吧。
1: 星儿，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
1: 走了。

0: よくせ。わあ。
1: 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监控人拿出来，跟小鬼子拼了，一定打得他们防不胜防。
2: 是。
3: 团长，我回来了。
1: 医护队怎么样？
3: 都安全转移了。
1: 好，咱们得赶紧走，一定要比敌人先到政府广场。走。
3: 是。

0: 一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
2: 早く早く！

0: 长院，
1: 到，注意观察。是。
0: 团长，不好了，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原地待着，另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织机间。
1: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 我爹还在那儿呢。啊，
0: 老吴，你带着聚德、小阔，留下来原地不动。
1: 王源，
0: 到，
1: 带其他弟兄跟我走。
0: 是，
1: 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分散隐蔽。

0: 오! 만두다! 만두!
1: 만두다!
2: 오마이! 오마이!
1: 오마이!

0: マントだ、マント。
1: 行け、行けて。
2: 你祖宗！
3: 滚！滚！把他打开了！

你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的头发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手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手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手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扒了，把你的脚给你
爹。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8: 我那八九都八米，就过不个不买耶。
9: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
10: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7: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10: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7: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

0: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

0: 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疏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么情况？
1: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2: 没听见三八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1: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3: 是。
2: 撤什么离？是小谷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1: 是，跟我来。
4: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2: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4: 什么？
5: 敵は数十人程度。
6: この軍の部隊が抑えられるか。敵だぞ！敵だぞ！

0: 报告，杨副司令长官，所部第二十军第五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副司令长官，所部第二十六军及战区直属第三十七军到达攻击线。
0: 报告，王副司令所部第七十八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第七十九军到达攻击线。
0: 报告，第七十四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第七十二军到达攻击线。
0: 命令：第十军李玉堂部，第七十三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七十二军韩权瓢部，第二十六军肖之楚部，第三十七军陈沛部，进占长沙以南之金盆岭、郎黎市一带，侧击敌四十师团。 第二十军下属中部，第五十八军孙渡，第九十九军傅仲方部，于汨罗江、醪糟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四军瓯镇部从长沙以东被击日寇第三师团，第七十四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 侧击日寇第六师团，一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民国三十一年元月四日凌晨五点，司令部准时发射三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2: 是。
3: 喂，学长官命令。
0: 学长官命令。
3: 第十军李玉堂部。
1: 弟兄们都齐了吗？都齐了，咱们就剩三十多个弟兄了。
4: 团长，
1: 疼吗，兄弟？不疼。
4: 弟兄们，都听我说，小鬼子现在被咱们打得团团转。 咱们现在把所有弹药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1: 给我打，你给我做。

0: 二营长，跟他们喊话。好的，走吧。小鬼子们，你们听好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现在给你们两条路。
1: 要么吃枪，要么给我落实点。
0: 小鬼子们，
1: 小鬼子们，
0: 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们，小鬼子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现在给你们两条路，要么吃枪子儿，要么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攻撃しろ。
1: 大佐殿、もう弾も残っていません。これ以上の進行は難しいです。
0: 止まれ、最後の一人まで進撃をやめえな。突撃、
1: はい、行け。待て、罠だ。
2: 天皇陛下、止め。

0: 鬼子要跑，哼，来不及了。一只兄，
1: 嗯，
0: 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胜利吧。

1918年1月4日，维京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3个小时的战斗，就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11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20000余，向北溃逃。 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竺战法大获全胜。

0: 嗯，
1: 宣传官，嗯，各部军发来战报，总攻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
0: 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
2: 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两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明白，请军长保重。

0: 何があった？報告します。この兵が自決しました。
1: 愚かな。

0: 阿部一郎の母君、久子さんで。
1: そうです。
0: ご子息の遺品です。どうぞ。

0: 小鬼子，你快闪开！走，团长，我们抓到一个俘虏，是一个大佐，跪下！
1: ，
0: 老实点。
1: 一个小岛国欺负一个善良的民族，你必遭天谴！
0: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1: 你知道吗？

1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 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啊？什么味儿？焦土？硝烟？是草的芳香。我怎么没闻出来呢？
1: 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哎呀，小草。 从土里边钻出来，生根发芽。别看着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
0: 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1: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回学校上学。
0: 我高中还没毕业呢，哎，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哼，
1: 我还真不稀罕那个。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从一个小警察。
0: 升到了团长，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咱们死了多少人吗？太多了，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1: 我记得872人，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 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常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 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哎呀，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
0: 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都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至少有一件。
1: 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儿吧。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让他们白死。

0: 你看那是谁？
1: 妈！
2: 哎，回来！哎呀，你啊，把这个交给你妈。
1: 谢谢团长。
2: 去吧。
1: 妈！
3: 儿子！儿子！
1: 妈！
3: 我就知道我儿子不会死的。
1: 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
3: 真是好儿子。
1: 妈，
3: 我就说我儿子不会死，不会死。
1: 来，下来，我背您回家。走喽。

你爸可是长沙第一口啊！嘿，我说你这人啊，我爸不是见着你喜欢才买来给你的吗？他这叫投其所好。 味道怎么样？

同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呀、啊！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英美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4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的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及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0: 冯主任，
1: 一个大家庭现在就剩个小孩子了。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7: 哎，肖亚轩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1: 都来北国都北美，就过个干嘛耶？这个土味道，搁这个飞瓜，搁这个麦豆哎。
2: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3: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4: 当寂寞到腹，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喊欢迎人家。
5: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
8: 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10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1066。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10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颈
8: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1066。 送货到家能货到付款吗？当然可以，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野部队。

0: 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1: 怎么了？脸红了！
0: 小子，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

0: 他们！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别！
1: 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
0: 彭明副，哼哼，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2: 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3: 报告，师部电文。
4: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前来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会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的。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大将准备，等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4: 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旅部的全部底细。
5: 借船出海。
4: 是的。田军6司令长官3月上任。

0: 荡平，收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擦，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1: 您慢走，
2: 小宝，
1: 把那些馒头搬出来。
3: 知道了。
1: 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您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4: 馒头来嘞。
5: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1: 你说啥？
6: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1: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6: 对，那我干啥？
1: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5: 一天一个馒头。
1: 你
6: 就是一天的一个馒头，
1: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哎，还干啥去啊？
6: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不是，说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磨着了你。哎，
1: 你干嘛？你要干嘛？
5: 井。
6: 井？
1: 井什么井啊？
6: 井在镇西头。
5: 哦。
1: 你，
6: 哎，你回来。哎。哎，
5: 可烫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个。
7: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7: 好，
5: 饿了吧闺女？
7: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1: 到热馒头，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1: 哎，好嘞。
7: 四个馒头
1: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1: 好齐了，您呢？
5: 走，
8: 站！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呦！
8: 别动！
9: 快！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您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探子，给我上西面兵营走一趟。
5: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7: 爹。

0: 孩子，咱们走。
1: 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2: 爹，要走一起走。

亲自发帖。

好啊，花姑娘，是我的啦！你们在外面等着。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那边，你去那边看。
1: 爹，木马丹，我杀了你！我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0: 我是好人。
2: 来了！来
0: 这了，那边，你们，这边，来，过来，来，
2: 狗日的！
0: 哎，要害死我们！
2: 跟他们拼了！
0: 干什么？我不想死！
2: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1: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0: 怎么办呢？我跑什么场？我不能死，我跑到外面的地方见过娘。
1: 小宝，还有路吗？你是男人吗你？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快点呀！快快快点！小宝，小宝，这边走。
2: 好。
0: 快点啊！
3: 太师，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1: 快快快！

0: 贵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命令不能不执行。

0: 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36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谈的钱就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这才是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跟我走。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看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过了？我
0: 要馒头吃。
1: 你给我推着。

0: 他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来，这边。你闪开！你去哪儿？过来！来，拖着！拖着！拖着！
1: 把这锅子也搬过去。好，你别动，你过来。哎，这。
2: 你的伤。

0: 我们的机枪手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遇到几个翻车了，
2: 翻车！
3: 快点！

0: 东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停机枪、液停，还有液停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1: 去找几个板车来。
0: 板车，
2: 快去！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请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城下，才能根本避野。
1: 好。

0: 你怎么才到？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秃噜精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他！
0: 轻机枪好办，那重机枪，两百，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我他妈毙了你！

0: 你是西子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他还教我打仗呢。

0: 那边院子怎么有枪声啊？
1: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1: 那这儿呢？
2: 完了再回来。

0: 我们换手榴弹。
1: 好。
0: 你起来！鬼子进来，他们都得死，你多救个屁用啊！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0: 他死就给鬼子拼了！你们还是谁，谁还有活路？

0: 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有救了。
1: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那你没事吧？鬼子来了，
1: 快闪呀！
2: 你们来。

一份货了，娘，对不住你了。

么这么大？

0: 行了。没事了。
1: 蓝仓队长叫你一定干掉新四军的头胆小。
0: 你们咋那么厉害呢？
2: 幸亏你没把他弄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了。
2: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反正没活路，
0: 我娘借我，她说她死之前要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的有啥用啊？
3: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崖还得走两天的路。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2: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是。
2: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镇西支援。
0: 嘿，走走走。

对不住了，我不能再等你了，我娘等着我回去见她呢。

0: 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来，给我，来，走。
1: 这，慢点。
2: 林长，伺候门板都准备好了。
3: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1: 是，准备。

0: 那个枪拿过来，
1: 鬼子快来了，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放，
0: 还有他身上的子弹袋，快，
1: 好，
0: 快点呀、啊！

0: 就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3: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连长，你下命令吧。
1: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
0: 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0: 连长，
3: 别说了，这是命令。
1: 记住，当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
0: 瞄准机枪位置，
1: 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腿就把你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你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呛着！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嘿，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哎，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死！找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图个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1: 那个，哦，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
0: 你拧拧试试。
1: 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
1: 拿着。哎，你干嘛？

0: 你看见了？啊，让我看看。
1: 这个怎么弄的呀？这前面的箍子，
0: 看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
1: 这会儿我要打烂他的头。

山本，得传奇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叫好过狗西马斯。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0: 你怎么了？没事。咱们走吧。你头好烫。你能行吗？没事。来，我背你。
1: 这儿来，你点儿，去哪儿？来，坐好。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办？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1: 割掉？
2: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1: 走。
2: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看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他妈！疼疼。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跟延派卫兵。
0: 赶紧去。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7: 我那八狗这八尾，这狗不干不卖耶，一个
8: 对着头挨刀。可是人飞官，可是怎么做啊？
9: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6: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9: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6: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消肿止痛钉，消除止痛型，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嗯。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我不跟谁比。
1: 你叫啥？
0: 闻者敢杀。
1: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0: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
1: 你呢？
0: 张响。
1: 哪个响？
0: 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

0: 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
1: 我就叫张响。人不能总听屁响，别的东西响就缩头。
0: 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
1: 被娘那屁吓的。
0: 对了，你娘怎么了？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她了？
0: 3年。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
3: 川锦，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川崎，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没事，
1: 别，照顾女儿。
0: 好，
2: 我上。
3: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没伤兵了。伤口处理一下。
4: 是，
0: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1: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好，
0: 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2: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不，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1: 对。小伙子，什么地方人？溧阳县张家村的，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0: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2: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怕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0: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2: 嗯。
0: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1: 我不当兵。
0: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

0: 这个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1: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实不相瞒，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啊。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先生。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
0: 团长。
3: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2: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这有20多公里。
2: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4: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4: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4: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可以吧？
4: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4: 哎，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4: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4: 是。
5: 杏花，杏花，
1: 嘿，他来了，快快，赶紧躺下。
4: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5: 杏花，杏花，
6: 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5: 杏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6: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6: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的吗？哎哎，你这话，
1: 你干嘛你？
6: 你这话，
1: 你怕他不死啊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

0: 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1: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0: 你别跟我瞎说。
1: 他不会死的，站。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
0: 快，上来，
1: 把他抬上担架，快，慢点啊，来，
0: 轻点。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

0: 停车！我营的先头部队离这边不远了，现在马上转移，快快快！重伤员用担架抬，互相搀着走，快快快！
1: 快快，抓紧时间，快！
2: 慢点，来，你扶上他，
0: 快快快快快！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你打算住这儿是吧？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怎么了？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这
1: 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
2: 别看了，走，快走！哎，
3: 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进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哎，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一把。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试你看看我。
3: 哎哎哎，回来，没说不信。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呀？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6: 60米。
3: 哎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7: こんにちは。
2: 什么话？
7: こんにちは。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3: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2: 可是他不秃啊。
4: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呢？啊！
3: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2: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8: 哎呀，我这算什么？这把我搁哪生两枪眼呢？这数都数得清呢。
3: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9: 他是你啥人呀？
10: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9: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10: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9: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10: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11: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呢。我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猫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真有那么深？
2: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了过去。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12: 那你干啥呢？
8: 我趴着了。
2: 他都趴着了。
4: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
10: 哦，
2: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8: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2: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儿。
11: 他找着没呀？
2: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11: 你咋知道？
2: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瞪着，瞪着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3: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8: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来，我就派上用场了。
2: 察，丽亚，
8: 对啊。
3: 哎，张强，
2: 哎，怎么了？我要去看我妈。哎，
8: 快追她回来呀！这什么人呢？这是。
3: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1: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6: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1: 我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
1: 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
0: 哎，你小子，
2: 谁不让去了？
1: 那你们要干啥？
0: 我陪你去。
1: 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
1: 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
0: 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
1: 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咋不走了？
1: 你是神枪手不？你打得过鬼子吗？
0: 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
1: 那行。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
0: 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
1: 走走。
3: 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
4: 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

0: 嗯，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胶长坏了。
1: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 前面就是，
0: 走，前面。

0: 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
1: 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平冈居，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0: 你的良心让丹尼坏了。
1: 嗯，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军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的良心，打单就坏了。
1: 嗯。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等我。办完事儿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我是个男人，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0: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2: 报告的，
0: 你枪法准，本事大，
2: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 你这是干啥？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2: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1: 张
2: 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啥路？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嗯。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肠不如。

0: 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都没有。杏花，我现在知道。 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1: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现在先跟我走。
1: 现在吗？
0: 咋你不愿意？
1: 现在怎么行呢？
0: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全忘了呢？长祥，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2: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
3: 你想不挡神枪手都不可能。
4: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5: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2: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笑><笑>你教我啥？
3: 我教你缝衣服。<笑><笑>
2: 收拾背包，马上转业。
6: 行，快。

0: 我们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1: 行不行？
2: 没事儿。
3: 计划，张强，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好，
2: 走，
1: 快。
4: Ready,

0: 包哥大，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
0: 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1: 不行，我背得动。
3: 哎，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0: 好。哎，
1: 上来。
0: 别了，
3: 上来。
0: 好，
3: 快点。
0: 哎，背不动，让我下来。
4: 起兵。
5: 你能行吗？
1: 行，
5: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
1: 什么情况？
5: 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5: 绕过去打他。
3: 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
5: 好，来。
1: 哎，我背你。
5: 不用了。自己走，快点，走吧，
3: 走，
5: 快。
6: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侦察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7: 奶奶的，你这挺身队啊！告诉大师们，有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魅啊，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带入他一楼头，你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了？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啊，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1: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2: 真的没事？
1: 真的没事。
2: 那你小心点。
1: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

分享完你的老家。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4: 这人死人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前海星战会。
7: 他
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8: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9: 我那八九十八岁，都过不个不买耶。
10: 这个土味道，可是个肥怪，可是个麻豆哎。
11: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8: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11: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8: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12: 帮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70-8566，400-870-85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旅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宁明县北江乡多个村屯遭洪水围困。中国安能集团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全力打通水上生命通道。豫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生成，豫江南宁段全线封航，邕江水位上涨，西江塘区启动三级联防体系，协同开展防汛工作。广西在全国率先探索医疗 AI 生态平台建设，破解医疗数据不敢上云难题，充分释放智慧医疗的民生价值。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连日来岷江河水位暴涨，导致宁明县岷江沿岸的北江、海渊、板棍、岷江等多个乡镇因洪水倒灌导致道路中断，部分村屯出现断水、断电、通讯中断情况。截至24号14时，北江乡已转移受灾群众2460人，但仍有7个村、36屯遭洪水围困。为尽快打通水上生命救援通道，中国安能集团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任务。
2: 在我身后就是进入到北江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主干道，现在救援力量以及救援的物资已经在这里进行一个集结，但由于救援的设备相对比较薄弱，中国安能呢也是计划启用动力舟桥参与到此次北江乡的救援任务当中。
3: 通讯方面，个别村屯出现信号中断与外界断联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增加。
4: 哪些群众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正确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取得相互的联系的，只能通过对讲机。啊，超过那范围的话，我们就是没办法取得联系。
3: 此外，由于救援冲锋舟单次载员和载货量有限，使得整体转运效率大打折扣。
4: 如果是需要把人员转送到乡政府那一边的话，是需要30多分钟到40分钟。
3: 针对运力不足的困境，中国安能救援力量迅速驰援，携带动力舟桥等大型水上救援设备抵达北江乡。这一设备可以实现较大批量的人员和物资一次性转运，将大幅提升水路运输效率，有效缓解当前冲锋舟运力紧张的局面。
2: 为了加快抢险和救援的进度，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也投入到了宁明的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任务当中。这也是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在宁明搭建的首个水上救援通道。
3: 此次投入使用的动力舟桥采用的是一组两级模块，一次性可转运群众300人。相比于此前仅能承载少量人员和物资的冲锋舟，动力舟桥的大运力将有效解决北江乡被困群众转移慢、物资运输效率低等突出问题。之所以将宁明首个水上救援通道选在北江乡，是因为这里下游情况复杂，多个乡镇道路中断，所以水路救援通道尤为关键。水上通道。

0: 道的打通是整个救援链条的第一步，后续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陆路抢修、供电恢复、通讯保障等接续工作。
1: 首先是群众的转移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2: 动力周桥模块搭建完成之后，跟随周桥进入到受困乡镇的第一波人员，包括了医护人员、救援人员以及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那医护人员呢，进入到受困的乡镇，重点是关注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们的身体的机能情况。另外，像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他们进入到受困乡镇的话呢，主要是协助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一个转移。
3: 我们作为医务人员，我们也是很急切的，就是需要前往这个一些受援的那些群众的家里面，看看的话他们是否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话呢进行这个救治。
0: 当动力周桥驶入北江乡北江村委附近水域时，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连日来因洪水被困的群众纷纷聚集在岸边，高举手机争相拍摄动力周桥驶来的画面。看得出来，即便已经被洪水围困多日，但大家没有感到焦虑。
1: 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相信我们政府，国家有力量。
0: 而这趟动力周桥的到来带来的不仅仅是把被困群众转移出去的力量，一批由北江村商户自发捐赠的物资也由周桥向外传递，流向更深处的灾区。
4: 乡里乡亲们之间都是会很互相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北江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群众的话就会自发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捐款。
0: 当动力周桥缓缓驶向对岸，群众和物资顺利抵达安全区域时，肆虐多日的洪水上空，一轮明月悄然升起。明月照归途，也照前路，天总会亮，水总会退，而那些在洪水中彼此搀扶、守望相助的人们，也将成为这个夏天最温暖的光。
5: 继续来看更多抢险资讯。
0: 面对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军区持续组织民兵抢险救灾。针对宁明县城水门站洪峰来临情况，崇左军分区调集了288名民兵，赶往宁明县城岷江西岸，紧急分工协作，垒筑起长达2公里的防洪堤，堆填沙袋32000个，加固大堤防线。针对城区积涝点，宁明武装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配齐铁锹、沙袋、抽水设备等抢险物资，民兵划分作业小组，协同作战，开展路面积水抽排、路面淤泥杂物清理、排水口疏通、危险区域围挡防护等工作，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龙州、上司等地人武部的民兵队员也迅速响应，重点推进受灾房屋清淤、道路清障和临时安置点搭建工作，联合多部门一起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出行，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正常秩序。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受灾地区部分电力设备运行受到影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于8月23号10时启动了防风防汛二级响应，持续开展应急保电工作。8月24号，宁明县岷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在县城江滨旁，洪水漫过桥墩，部分路段洪水淹没至电杆腰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提前对岷江沿河线路实施停运避险措施，此外还调派了1000千瓦应急发电车，为宁明县政府提供临时应急保障供电，并通过人巡加机巡的模式开展受灾线路勘灾。预计未来几日，广西部分地区仍将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科学调配抢修力量和物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受灾区域供电。
5: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8月24号14时25分，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生成。25号7时，南宁水文站水位上涨到74米，超警戒水位1米。邕江水位持续上涨，河道两岸的旅游码头和清水步道部分区域已被洪水淹没。目前，广西海事局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执行公务船舶外，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
6: 8月23号晚，南宁。

0: 北京市西湘塘区启动城区、街道、社区三级联防体系，协同开展防汛工作。
1: 24号中午1点，记者在江北大道龙腾路口附近的雍江堤岸上看到，下到江边的步梯口已经拉起警戒线。现场工作人员提醒过往市民注意安全，不要靠近江边。
2: 他说现在大水啊，你就先不带小朋友来江边玩了，啊，等水退了再。

0: 22个部梯口，街道办严格落实城区统一防汛部署，组织一线人员昼夜值守，筑牢沿江安全防线。
1: 22个部梯的点位已经安排，每个点位2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24小时不停，主要是劝导市民远离江边，不要钓鱼，不要游泳。
0: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重点盯防闸口、堤体薄弱位置，仔细排查渗水、破损等隐患，密切跟踪水位动态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此外，新阳街道还统筹13个村社区组建党员先锋巡逻队伍，每天投入约150人次开展流动巡防。
1: 因为现在水位明显的已经开始上涨了，已经不安全了，市民呢就尽量不要往江边的方向走，然后可以等水退了之后呢，我们会对退水区域进行消杀，消杀完毕了之后，市民才能放心地进行游玩。
0: 按照南宁市防汛工作部署，西乡塘将发挥两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优势，加强协同联防、信息共享、力量互补。辖区沿江各镇各街道将持续加密巡堤排查频次，紧盯堤岸排涝点位、低洼居民区等风险区域，备足配齐各类防汛物资，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24号，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建造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作为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
3: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决策控制系统，就是可以很好的避开。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再绕道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
4: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机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2: 记者22号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在全国率先探索以 U 型隐私推理技术为底座的医疗 AI 生态平台建设，目前已在全区6家3级医院完成试点应用。
0: 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2026全国智慧医保大赛系列专项赛事宣介会上，这一技术受到业界高度关注，为医疗 AI 跨域落地提供了核心技术路径，其内在构建了数据不出域、算力安全调度、模型隐私保护的分布式医疗 AI 运行架构。这意味着医院的影像数据无需离开本地，算法即可在安全隔离环境下完成学习与推理，从技术上破解了数据不能用、不敢用的困局。上述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广西扎实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接入463家医疗机构，其中3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90%，接入范围正持续向2级及基层医疗机构延伸。 一次检查区域共享

0: 港的就医新模式在广西全面落地。同时，广西建成的高质量医学影像数据集为大赛算法训练与行业创新提供标准化支撑。广西统筹全区61家三甲医疗机构，建成包含9.5万例病例的高质量医学影像数据集，精心挑选数千例疑难病例的影像数据，实行3级质控审核，高标准完成数据标注。据悉，以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为抓手，广西已经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包括建立起医学影像数据及数据质控与标注体系，建设医疗可信数据空间，打通了从临床原始数据到高价值 AI 训练资源的转化链条。目前大赛已吸引海内外1332支队伍参赛，初赛正在火热进行，决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南宁举办。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迭代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支撑，但是由于医疗数据高度敏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始终是 AI 迭代路上绕不开的关口，成为智慧医疗发展的现实痛点。面对这个难题，广西从根源上破题，依靠隐私推理技术实现数据不出域、原始数据不流转，让 AI 模型在不触碰原始患者信息的前提下完成跨机构的自我学习迭代优化，让 AI 自我学习在制度与技术的双重约束下运行，从而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技术向前，安全先行，广西在医疗 AI 领域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医疗人工智能产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地方样本，成为释放医疗 AI 民生价值的生动案例。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21号，中国东盟博览会品牌发布会在南宁举办。
2: 本次发布会的亮点是东博会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全面换新升级。本次升级在延续品牌记忆的同时，赋予更富时代感的视觉表达。会徽、吉祥物、和和美美及全新打造的中国与东盟11国地标建筑和国花视觉形象，生动演绎了各方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深厚情谊。会上同步发布了第23届东博会全套标准视觉元素。会上，东博会1468品牌战略规划建设正式启动。该规划由一套品牌理念体系、4个品牌理念、6个品牌发展目标以及8个品牌升级行动组成，标志着东博会品牌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此外，企业、专家、媒体代表在发布会上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东博会品牌故事。能源、金融企业代表表示，东博会为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了优质平台与品牌赋能，助力重大跨境项目落地和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实现了政企双向赋能。专家指出，以东博会为核心搭建的南宁渠道已从单一经贸桥梁蜕变为汇聚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综合性黄金通道。媒体代表结合多年深耕报道经历，以特色传播案例诠释了东博会既是经贸平台也是民心桥梁的品牌特色。
1: 在过去的22年里，东博会这个国家级展会的品牌价值已经从展馆延伸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每个领域。如今1468品牌建设正式启动，品牌换新的背后既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姿态，更是携手周边共谋发展的诚意担当。我们期待全新升级的东博会继续搭建互联互通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8月24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中央驻贵和自治区主要新闻单位的50多名记者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
3: 此次采访活动为期5天，设置东西2条采访线路，采访团将深入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6市数10个采访点位开展调研报道，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深入挖掘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鲜活案例与典型场景，展示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相关报道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矩阵式推出，形成全媒体传播合力，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 节目的最后来看简讯。
4: 8月25日，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本届年会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来自全国55家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参会。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为打造智慧农业创新联合体、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搭建了高质量交流合作平台。
2: 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该剧刻画了柳宗元在柳州秉持夷夏若君的平等理念，实行以民为本的德政善举，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1: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

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忏悔。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7: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8: 我那八九十八岁，都过不干不卖耶。
9: 这个土味道，这个是肥瓜，这个麻豆啊。
10: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7: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10: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7: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1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崇左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止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陈刚先后来到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宁明县明江镇智利村、广西理工学院受灾群众安置点，韦涛先后到龙州县康平街受灾现场点、龙州县第一中学安置点、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安置点、扶绥县大江口码头、广西玉江老口航运枢纽，查看大桥安全、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群众受灾等情况，了解洪峰水位、过境时间、被淹路段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陈刚、韦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守防汛一线，强化堤防巡查巡防，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对崇左市前阶段防汛救灾工作表示肯定，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严防死守堤防，备足备齐抢险救援力量，配强内涝排涝设备设施，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要坚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坚决把群众安全转移到位，妥善管理到位，要组建救援突击小队，深入道路通信中断的偏远村屯，想方设法摸清受灾实情，精准快速补给配送生活物资，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加强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密积水孤岛区域巡查频次，统筹抓好江面漂浮物清理、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重点工作，加快恢复灾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陈刚、韦涛强调，当前我区仍处在主汛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续强化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

0: 及共享和协同联动，坚持提前一天提高一米，尽量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要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科学布防，一旦出现险情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以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1: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聚焦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进行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
0: 本次研讨分为专家讲解、交流研讨两个环节进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田源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专题辅导。交流研讨中，房林敏、陈义军、王兴富、王威平、周义觉分别发言，其他同志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领悟，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立场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自觉。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如何从历史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广西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什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站在中华文明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站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和规律的集大成者。站在面向党的未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锻造世界上最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辟强党强国光明前景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14个坚持锚定了领导核心的根本地位，明确了领导核心的根本指向，回答了维护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广西工作千条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到八轨大地上。陈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性，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在广西实践中加以结合和落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性，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革命性，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持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性，面向东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带头深学细悟，历届浅尝辄止，带头对标看齐，历届口头表态，带头履职尽责，历届责任虚化。

0: 带头实干为民，力戒虚功浮计，带头严守底线，力戒松懈麻痹，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连日来岷江河水位暴涨，导致宁明县北江、海渊、板棍、岷江等乡镇道路中断，部分村屯出现断水、断电、通讯中断。24号下午，仍有7个村、36个屯被洪水围困。中国安能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搭建起高效的水上救援通道。
2: 为了加快抢险和救援的进度，动力舟桥也投入到了宁明的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任务当中。这也是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在宁明搭建的首个水上救援通道。
0: 此次投入使用的动力舟桥一次性可转运群众300人，有效解决北江乡被困群众转移慢、物资运输效率低等问题。
3: 首先是群众的转移，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4: 跟随舟桥进入到受困乡镇的第一波人员，包括了医护人员、救援人员以及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那医护人员呢，重点是关注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另外像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他们主要是协助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一个转移。
5: 作为医务人员，我们也是很急切的需要前往受援的那些群众的家里面，看看的话他们是否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话呢进行这个救治。
0: 当动力舟桥驶入北江乡北江村附近水域时，被洪水困住的群众纷纷聚集在岸边等待。对于眼前暂时的困难，大家乐观面对，
3: 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相信我们国家，相信我们政府，国家有力量。
0: 动力舟桥打通水上通道后，还带来了一批由乡镇商户自发捐赠的物资，保障大家的生活。后续当地还将逐步开展陆路抢修、供电恢复、通信保障等工作。
6: 有人会关注灾区人民，然后也有人有这份善心来做出实际行动，能帮助到大家。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才是凝聚力强的中国。
7: 乡里乡亲们之间都是会很互相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北疆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群众就会自发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捐款。
0: 当动力舟桥缓缓将受困群众送达对岸，天色已晚，晴空中一轮明月悄然升起，这份在洪水中坚持的人民至上和守望相助，将成为初秋的洪水中最温暖的光。
1: 水文部门监测，今天上午7点半，岷江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69米，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随后开始缓慢回落，当地全力加强防汛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我现在是呢宁明县的宁明大桥头，现在时间呢是在下午3点半。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早上的洪峰过后之后呢，这个洪水呢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楼梯，早上的时候是被洪水是浸过去的，现在呢已经露出来了。再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个楼梯扶手，上面的印记呢已经是明显的看出洪水下降的这个幅度，大概是有4厘米。
9: 为应对本轮洪峰，宁明县已提前组织沿江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并在重点路段和桥梁设置警戒，安排专人值守，应急消防等部门全员在岗值守。广西军区崇左军分区调集288名民兵，在宁明县城岷江西岸垒筑2公里防洪堤，堆填3.2万个沙袋，加固大堤。宁明县武装部组织精干民兵力量，开展路面积水抽排、物资运送、路面淤泥杂物清理等工作。24号凌晨，柳州消防跨区域驰援宁明开展抢险，在接到群众求助后，前往营救一名102岁被困老人。当时水位已经齐平老人床面，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一开始由于沟通不畅，老人比较抗拒，后来在家属的配合下，耐心安抚，并护送其登上橡皮艇转移。眼下各方志愿者和社会爱心力量也在迅速集结宁明，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筑起洪水中的温暖防线。
10: 我们积极协调应急乡镇街道等各方力量，发布招募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11: 我在新闻上得知宁明灾情严峻，第一时间投身志愿服务队伍，主动参与物资装卸搬运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贡献力量。
12: 民政部门迅速

0: 启动临时救助工作机制，对困难群众开展及时的救助，发挥我们公益慈善职能，将各方捐赠来的钱物即时统筹，及时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上。
1: 我现在是在龙州县城北路中华城的一个路口，那这个地方呢，距离左江的岸边大概是有800米左右的距离。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已经淹没了这里的一个斑马线。我刚才听工作人员介绍啊，在今天凌晨大概是3点钟左右，洪峰过境的时候，水是已经几乎淹没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隔离栏。那它现在的这个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2: 龙州县龙州水文站监测显示，今天凌晨3点左右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相应流量6780立方米每秒，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上午11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4.34米，已连续8小时缓慢回落。记者看到，部分沿街商铺仍然被泡，救援皮划艇在街巷间来回穿梭，不间断转运被困人员以及物资。
3: 我们这几天主要是疏散群众，然后拉好警戒线，让群众远离危险区域，按满格区域实行3班倒，没有间断的持续的值班值守。
2: 截至目前，龙州县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按照提前一天预警，提高1米水位，及时转移避险，每隔1小时公告开展防汛抢险。74个网格单位的党员干部群众全部下沉到一线，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目前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4: 全县设置了26个集中安置点，可安置3125人，目前已集中安置310户632人。各安置点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用品和医疗服务全部保障到位，并安排驻点领导24小时负责管理，确保安置点秩序井然。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山片区矿产小区的宿舍楼，我跟随着一组救援队伍深入这个小巷里面来救援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那么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呢，现在是漂浮物非常的多，我们的救援队伍不断的徒手清理这些垃圾，让我们的救生艇能够进来。
6: 出人了，准备到了。
5: 对，
2: 今天崇左市江州区水位迅速上涨，江水倒灌导致部分低洼地段严重内涝，当地统筹消防、公安、应急、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救援，组建多支抢险救援突击队，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设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排查，逐人转移。武警崇左支队同步派出30余名官兵驰援，截至中午12点，累计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
7: 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嘴巴鼻子都灌满了水，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2: 8月24号，随着积水逐渐消退，平强市全面启动洪涝灾后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当地疾控部门组建10支消杀队伍，对退水路面、居民家门口、垃圾收集点及积水残留区进行消杀，同步开展入户防疫服务，免费向居民发放消毒药片，指导群众掌握正确消杀、居家清洁方法和灾后防病知识。
8: 重点对受灾安置点开展群众巡回健康监测，开展全面预防性消杀，落实蚊媒病媒防控，同步开展饮水卫生隐患排查及灾后防病健康宣教。
2: 平强市还组织力量抢修塌方受损道路。8月24号，在上石镇浦东村板斗往纳民方向塌方现场，经过紧张有序作业，道路已实现基本通行。此前受降雨影响的板透路段、柏轿至下犁公路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9: 同时，全面排查边坡路基受损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严防次生灾害。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的中心小学。随着积水退去，开学临近，那这两天呢，我们所有的学校的老师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呢，都在持续的开展这个清淤的作业。
2: 在庙镇中心小学共有近500名学生就读。8月24号早上，积水退去后，校园环境清理工作就迅速开展。今天下午3点半，在基本完成清淤工作后，上思县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学校各个区域开展全面消杀。
10: 我们后面再一次的对全校进行一次的清洁卫生，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来学习。
2: 洪灾还导致在庙镇中心街、驼丛村、纳苗村等村屯不同程度被淹。洪水退后，上思县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500人开展清淤作业，确保居民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在南宁，今天下午2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74.28米，超警1.28米，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11: 已经提前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我们相关的单位以及社会公众要及时避险，加强防范。
2: 南宁市西乡塘区部分区域24号下午进入紧急防汛期，工作人员加密寻堤查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备足抢险队伍与物资，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各项准备。
12: 在我们辖区沿江5.5公里的范围内，每隔大概1公里的范围就设置一个值守岗，然后开展24小时的沿江巡逻。
13: 22个布梯的点位已经安排。每个点位2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24小时不停，主要是劝导市民远离江边，不要钓鱼，不要游泳。
2: 海事部门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并对玉江南宁段实施分段全域封航。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3级预警，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5号白天至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崇左、宁明、龙州、江州区等地调拨橡皮艇40艘、船外机40台、发电机50台及一批救生圈和救生衣，向钦州各县区调拨约2.7万平方米防汛土工布，支持开展防汛抗洪工作。8月24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医疗机构，实地探访人工智能如何让医生诊疗有了新帮手。西线记者走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体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3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14: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包括诊疗指南、药物的更新。
2: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
15: 以往外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多数是抱着一大堆的胶片，或者是只拿着一个影像报告，胶片比较小，上面图像要多，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而且可以逐层放大，测量这个病变的大小，有利于医生做出精准的诊断。
2: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60万次，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
16: 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识别出重复检查以及一些拼接影像或者是虚假影像的检查项目，让 AI 来守好百姓的救命钱。
2: 同时，千万级优质影像数据也为 AI 算法训练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医疗合作迎来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推凳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饮水也讲究。
8: 好渴呀！哎呀，没水了，怎么办啊？
9: 我的水也没了，我去那里打点水喝。
7: 不行，自来水虽然看着很清澈，但也不能直接饮用，要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可不能乱喝，乱喝生水会闹肚子的，甚至还可能进医院。
8: 前面有家商店，我们去买瓶水不就行了？喝，别呛到了。
7: 小雅，你要记住了，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9: 哼，我记住啦，
10: 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台风紫檀将于26号凌晨到上午在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在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旋转风6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晚到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大后天局地仍会有大雨或暴雨，阵风6到7级。广西气象台今天还发布了暴雨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沿海三市和玉林、贵港、百色、桂林、贺州、梧州等市以及河池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阵雨雷雨，局地有大雨，沿海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明晚到后天，在沿海和桂东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有暴雨。桂东和沿海仍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的大风。大后天在桂东、桂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晚到明天，在桂南、桂东这些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
14: 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7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7到34摄氏度，桂林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东风3到4级，北海阵雨转大雨26到30摄氏度，北转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钦州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北转南风3到4级，贵港阵雨转大雨26到32摄氏度，玉林雷阵雨转大雨26到33摄氏度，东风4到5级，百色阵雨转中雨25到33摄氏度，贺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摄氏度，南风3到4级，河池阵雨26到32摄氏度，来宾阵雨26到32摄氏度，崇左阵雨25到3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27到32摄氏度。
1: 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 不是非黑即白。
2: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5: 我那八九十八岁，都过不干不卖耶。
15: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麻豆啊。
16: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2: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16: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2: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1: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0: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0: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2: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3: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2: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88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15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

0: 即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2: 总呢有1077盘啊，我是用这个小本子把它的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有这个群众利益在里面。
0: 依据这张地图，种植基地竞拍给10个种植大户，800多亩土地被成功盘活，还带动了当地务工就业。在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持续补齐制度短板，以常态化、制度化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通过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实践锻炼，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强烈的使命担当，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江苏省常州市深入调研，查白产业发展中重短期产出轻长远培育、重企业数量轻生态构建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出为期5年的培育发展方案，因地制宜打造未来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功成不必在我，通过学习教育，我们深刻认识到必须既着眼当下稳增长，更放眼长远筑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谋发展。
0: 衡量干部业绩好不好，关键要看老百姓口碑好不好。聚焦老百姓的急难愁盼，一个个问题清单正在转化为幸福清单，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吉林省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涛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青海省黄原县从源头解决年久失修、人车混行的西大街道路问题，改造路面，全线更新给排水管网，根治了这个困扰百姓多年的老大难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全国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必将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0: 足复兴伟业提供有力保障。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晔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5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国家副主席韩正25号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

0: 整体顺利。
1: 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记者跟随种粮农户来到山东泰安市的一处粮库，这里是周边农户下粮销售的重要集散地。今年当地降雨偏多，新收获的部分小麦湿度偏高，不利于安全储存。针对农户的极难愁盼，粮库迅速开启24小时连续烘干作业，让湿麦瘦身达标。
2: 粮食进入烘干塔，经过2到3个小时的循环烘干和精准筛选后，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家来看，烘干塔旁边建设一个平行式的传送带，粮食烘干好以后，马上通过它装入我们的储备库。
3: 那粮食就像跑接力赛一样，筛选完了粮食之后呢，通过这个提升，经过烘干以后的粮食就可以达到水分和质量双合格的标准。
1: 此外，为了方便农民卖粮，各地把线上预约、前置检验、粮款直播等便民举措融进收购全过程，为牢牢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持续用好政策工具，以最低收购价制度精准托底，稳定市场预期。目前各主产区已全面备足仓容、资金和预案，全力保障农民种粮有钱赚，粮食卖得出，市场稳得住。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港口密集开通外贸新航线，有力保障了我国外贸运输的旺盛需求。前7个月，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05.6亿吨，同比增长1.3%，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3.6%。1至7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5: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4: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这个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
2: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十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4: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4: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0余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4: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
8: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本届投洽会将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

0: 投资三大板块，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活动，并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一批人工智能、绿色低碳企业将携前沿技术优质项目集中亮相，金融专区面积和参会机构数量都较去年实现翻番。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2: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
3: 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活动，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2: 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提升的同时，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也持续恢复增长。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
4: 国家公园的保护修复吧，总体上面强调以质量恢复为主，采取差异化的人为的一些管控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疗保障建议等服务。今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今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司法部日前部署开展第3批青年律师西部实践锻炼工作，400名优秀青年律师将深入西部基层公共法律服务机构锻炼1年。该计划自2024年启动以来，共代书各类法律文书15.5万件，提供法律咨询7.2万件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9300多件。截至今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今天，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未来三天仍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每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说，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同一天称，伊朗已经为应对美国制裁做好充分准备，美方将再次遭遇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加拿大总理卡尼同一天回应说，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方才愿意重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态度，也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加拿大经济最强省份安大略省省长福特称，加方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电力和关键矿产供应。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独立生产该导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与乌方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外的替代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号表示，英方的做法极其负面，是给当前局势火上浇油。佩斯科夫说，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在乌克兰的导弹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风暴之影是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隐身巡航导弹，射程超过250公里。乌军曾多次使用该导弹打击俄军目标。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的工作组已拟定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也门胡塞武装24号称，该组织向位于红海盐布港附近海域的一艘沙特油轮发射了导弹，并对也门境内的沙特部队和车队发动袭击。沙特国家航运公司24号发表声明说，该公司旗下阿姆赞号轮船在红海遇袭，沙特官方暂未回应。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2号全球极地外海域日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1.10摄氏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21.09摄氏度的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该机构称，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的态势。海洋变暖会加剧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风险。法国南部奥德省24号遭龙卷风袭击。据法国媒体报道，龙卷风已造成41人受伤，约300栋住宅受损，多条道路中断，数千用户断电。此外，恶劣天气还导致从奥德省出发的2026年环西班牙自行车赛第3赛段取消。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5: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华珍的同伙是一男一女，在上海能跟他往来的一男一女应该不难查吧。
4: 一男一女，我想问，那些要把你抓走的人就是为了拿到这些照片跟底片，对吗？
7: 对，他们越是惧怕，越是说明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其实我心里有答案，你们应该也有了吧？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还有最后一丝希望。
1: 后面的事情让我自己查吧。你已经做了很多选择，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你没有必要让自己面对最后这个过程。我送你回造船所吧。
0: 不用了，
1: 我已经学会开车了。今天，帮我送你。

先生，你什么时候回江阴？明天。回去吧。队长说的对，你没有必要自己面对这个过程。我也有哥哥，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一样的。就算彭记者猜测是对的，你哥哥真的参与了这件事，那也是你的家庭，不是你。

0: 我今天就要跟着电雷学校回江阴了。学校接收了一批新的鱼雷艇，我们要把鱼雷艇开回去。
1: 明白，回去好好训练。回去之后，我准备请假回南京。如果彭记者的推测是真的，我哥哥真的参与了那件事儿，也收了李建植树的钱，
0: 那他就一定会留下账本，还有票据。 这些东西他不可能放在侍从室的办公室，他的家里有书房，这是离我们最近的证据了。等我回到南京的家，我就来上海跟你会合。
2: 你来找我，是想告诉我你还要继续查下去？
0: 对，彭记者只是推测，而我要亲眼看见证据，除非我亲眼看见他们交易的证据，否则我。 你知道走私军需品对我们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吗？ 就拿乌沙来说。

0: 乌纱是非常重要的军工原料，中国的乌纱产量丰富，而日本的产量却很低。日本策动乌纱的走私，既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又可救济陷入生产困境的日本军工业。这么做一石二鸟，是在给敌人输血。 即便我哥哥不是军人，他也一定清楚。我实在不愿意相信他在做这种事。可是乌纱矿是国府军工部门的监管与控制，如果没有官员的参与与包庇，这些矿物是不可能运到日本的货船上的。 昨天我从彭记者那个地方回到造船所，我坐了一晚上，我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正好。 知道你只想当一个好警察，不问政治，但我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这一点我们所有的民众都清楚，发表八一宣言的共产党也清楚，可是我们的政府却不清楚。
1: 不愿意承认。你还记不记得，你之前问过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做邓明远的人？你认识他？ 邓先生对于我来说，就像是启明星一样的人。5年前，我从浙江警察学校毕业，然后从奉贤渔村到了上海做警察，有过踌躇满志，也有过万念俱灰。 在我挣扎要不要继续做警察的时候，认识了当时还在江南造船所的邓先生。是他让你坚持下去的。对。那个时候我很灰心，觉得公安局里的警察并不是我小时候梦想成为的那种警察。
0: 是邓先生一直鼓励我，他让我坚持，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吗？当时我问过老师，他没有告诉我答案。
1: 邓先生说：“走私无异于自杀，是抱着蜜糖的毒药，吃得越多，死得越快。不带战争，就必趋于败亡的道路。国民政府走到今天，已经无力整本清源。当初跟着先总理北伐的那些战士，如今变成了政客、财阀。” 人民生活无常，官员却在巧立名目、化国为家，这既是蒋个人的悲剧，是整个国民政府的悲剧。所以我理解。 我理解邓先生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因为他想和他的同志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我知道。你想问我是不是共产党？我只不过是一名小警察，这是偶然被邓先生的星光照亮过。

0: 计划什么时候回南京？
1: 后天，这个月30号。
0: 好，如果有消息，30号晚上10点打57331这个电话，这是我家附近电话亭的电话，我在那儿等你消息。
1: 好，
0: 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会在上海继续查下去，毕竟那是你的家人。
1: 没什么不方便。

0: 先生，
1: 我们是啤酒公司的。
2: 我们公司最近推出了几款新产品，想到您这儿拉拉客户，要是能卖得出去的话，提成也有您的。
1: 不知道方不方便看看您这儿的访客信息？
3: 哎呀，稍等啊。
2: 好，
3: 真客气了，登记的也不全。
2: 谢谢谢谢，
3: 可以到房中间再查查。
1: 这公寓平常也不少住人吧？
3: 还行，还行。
1: 你看我这儿还带了些传单，您这儿来来往往的，也帮我们散一散。
3: 好，
1: 多谢多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1: 您这也挺。

0: 早上收到你的警告通知，我就马上和救国会负责人见了面。他们也发现最近有些异常的情况。
1: 救国会在法租界的几栋公寓里租了房子安全房。

0: 还给了门房酬劳，说只要有人来调查这些公寓，就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最近两天已经连续有三栋楼的门房汇报说有人在调查房东的信息，包括了彭记者和彭太太住的那一栋。
1: 知道什么人在调查吗？
0: 自从日本军方施压之后，针对九国会的秘密控制就越来越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复兴社特务处，这些都有可能。
1: 他们通过什么途径查的房东姓名？
0: 跟门房打听，还有去法租界的中介调查。
1: 我来想想办法吧。可能通过警务处找到房屋中介，能知道对方的名字。你马上联络救国会，带彭记者彭太太换个地方。
0: 好。
1: 老乔说过，我们小组的任务就是统战救国会。如果这一次我们可以帮助救国会曝光彭记者的遭遇和他们发现的秘密，不仅能警醒民众，威慑国民政府，还能帮助我们更快地达成统战的目标。但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和救国会是没有办法完全曝光出去的。所以现在我有个计划想向上级申请。
0: 什么计划？
1: 想要组织安排人在江海关搞一次大型的集会，一是逼迫江海关调查李剑直树的货船，拖延这批走私品出港；二是通过集会和舆论形成声浪，影响越大越好。
0: 如果你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那彭记者和彭太太就是重要的证人，
1: 所以他们的安全非常重要。
0: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这几天晚上都能看到侦察车在街上来回的搜查信号。
1: 对，我之前已经把电台功率从100改到50瓦，最近从50改到了15。
0: 15瓦，信号这么弱，能联系上吗？
1: 以前是等周围的居民睡下了我就开始工作，现在工作时间再晚一点，0点到4点。
0: 我们现在只能兵分三路了，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走吧，
1: 走吧。
2: 季太太，这段时候承蒙您照顾，感谢啊。
1: 我们都是救国会的人员，互相照应是应该的。
3: 你多加小心。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间也是救国会的房子？
1: 是的，我在中介上查到，这间房子的租客和我掌握的救国会上的名单的一个人是亲兄弟。我原先知道这栋楼里有他们的安全房，现在可以肯定，这间就是他们的安全房。我通过同样的方法，在法租界另外两栋楼里查到了他们的另外两间安全房。不久之前，有人用过。
0: 另外两间房子也一样，派人盯着。
1: 必须盯。华珍不是救了救国会的人吗？救了人，就太有可能用到这些安全房了。你派人盯着，任何人进来马上通知我。
0: 魏先生，我们这样撒网，氛围会不会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你们要相信我，我跟共产党已经斗了六七年了。你们请我来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相信我的直觉。我们已经距离越来越近了。

0: 我们路上碰到的那个女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
1: 最近吗？
0: 应该是。
1: 那您想想，来特务处之前，您最近常去哪些地方？

0: 我在采访铺见过那个女的，先生，嗯，说来跟您打听一下，
1: 刚刚有没有一个戴帽子、戴围巾的女的从这里走出来，差不多这么高？好像有一个。
0: 就是他，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现在又出现在交工会的安全屋附近，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2: 抓他回去什么？
0: 不，他只是线头。最终的目标是要千重化阵。那条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已经越来越近了。

0: 对了，爸爸，后天就是一号了，我要去趟吴淞口。
1: 生意上的事不要问我，自己处理就行了。
0: 行，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2: 你弟弟这回去上海一切顺利？
0: 顺利。
2: 上次抓他那个人还在找他麻烦吗？
0: 你说魏大秦啊，他早都被开除了。您放心吧，他在上海的麻烦我都解决了。
2: 我刚才听你跟你爸爸说，你都已经安排好了，安排什么呀？
0: 这个您就别操心了，
1: 别管了，
0: 我都会处理好的。
2: 莲儿，你知道，我对你弟弟一直心有。

0: 我对你的亏欠，从小到大，你始终有我和你爸爸待在身边。但是真儿没有。你对你弟弟的事情，从来报喜不报忧，我也不多问了。但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你要记着，他是你弟弟。
1: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只要他跟共产党没有瓜葛，没有人敢动他。

0: 二少爷回来了。
1: 来，趁热，先喝点汤。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2: 学校给我们放假，我就想着回来看看你们。我哥呢？
1: 他不在南京啊，昨天刚走去上海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啊，我想让他从上海帮我带一张唱片回来。你知道他住哪个饭店吗？我给他打电话。
1: 他是去吴淞口的货运站了，不在城里。快喝汤吧，都凉了。

十月一日，十三万元；9月一日，十三万九千元；11月1日，123,000元；2月1日，162,000元；2月1日，162,000元；5月、7月、9月。

0: 他会受到一笔入账，数额很大。按照这个规律，下个月的一号，也就是明天，他现在去了吴淞口。我估计，就是彭记者提的那事儿。
1: 我从航运公司查到了，彭记者当时在16铺码头拍到的那艘新闻丸号日本货轮，
0: 下个月6号会在16铺码头进港。
1: 1号交易，6号装船，时间正好对得上。我已经跟学校请了假，明天出发去吴淞口。
0: 好，注意安全。

0: 我一身去过常回顾，若使其事了，便归乡土。如今国将不国，乡土也难为乡土。我深知这一切对画家意味着什么，可大厦将倾，一目怎复？
1: 国难当头，这些人一边逮捕抗日的爱国人士，一边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究竟是谁在救国，又是谁在害国？
2: 一个星期之前，日方相互施压，要求解散救国会，所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证据，确切的证明照片三个人在往日本走私军需品。我会马上向组织汇报现在的情况。
1: 我准备去江海关继续查查看。另外，夏元山也决定继续查下去。他已经出发去武松口的路上了，他查到华良在那儿会有新的交易。
2: 夏远生说他打算继续查下去。
1: 我以为他会停手，那毕竟是他的家人。但他很坚持，他说抗日不应该是真挚。他还知道我们的白衣宣言。
2: 白衣宣言发表之后，在国统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在支持我们停止内战、抵制抗日的主张。如果能够顺利曝光走私案，一定能对抗日救亡运动起到巨大作用。
1: 他知道，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了这个决定。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向远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我是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时，那么他就是有可能成为熊熊篝火的人。只要他现在主动提出意愿，我会马上向上级申请发展他加入我们。
2: 你想用这种方式来鼓励他？
1: 对。事情发展到现在，对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当初邓先生用他的星光照亮我，我也希望在他最艰难的时候给他一些希望。
2: 我会向上级汇报你对他的观察结果。另外，我一直觉得邓先生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一个人很难从组织被摧毁、所有人被打散的治安时刻坚持下来。组长发展你，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另一个理想主义者的鼓励，也因为你知道

作为地下勤工，你的技能的确不算最好，但你心里有团理想的火苗从未熄灭，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小月，等我一下，我跟你一块儿去趟仓库。
1: 这么大雨，你手还伤着，你在家等我吧，我去打扫了就回来。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会害怕，刚好我也想去收拾收拾仓库，你就让我去吧。
1: 哪有那么着急啊？还要等你从金山卫拉货回来，才能跟你商量看仓库的事。
0: 我早点去收拾收拾仓库，见了经理才能够好好表现。这次的差事我一定要争取下来，要不然他们总操心我，这也不是事儿吧，是吧？
1: 知道了，走吧。
0: 记得关门啊。

0: 徐伯伯是不是不在啊？我看他管的一号仓库窗户也没有关。他放假了。前段时间有人租了一号仓库，要换成自己的管理员。经理正让徐伯伯这段时间先不来了。
1: 行，那咱干完这点活，也帮他那个关了吧。你说咱能在码头找着工作，全靠徐伯伯介绍。
0: 他那点货临时了，他也得扣工钱不是？
2: 行。
0: 这雨下这么大，里边的货肯定得淋坏。仓库有人吗？
2: 有人吗？
0: 一号仓库有人管吗？哎，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检查一下。
2: 你小心点儿。
0: 没事，你不用上了，我自己就行。
2: 慢着点儿。
0: 啊。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0: 湘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湘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湘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湘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0: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1: 去死！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1: 都能北狗都北美，就过个个买耶。这个土豆，这个肥瓜，这个麦豆。
2: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3: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当寂寞到腹，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百兽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下面播送8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2.5至3.8米的大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2.5至3.8米的大浪。 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大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洋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 钦州黄金海岸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青浪海温29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2: 就是他，果然没记错，我就知道张仁俊的共产党同伙在这个附近，我当时见过这个女的。
3: 行，她要出现在交购会的安全屋附近，
2: 这怎么可能是巧合？
4: 上级给了我任务，让我观察香尾生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同志。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0: 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6，40087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20多年来。 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不是煤球吗？这不是煤球。我要是没有认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乌砂，这个是朱棕，这些都是打仗用的东西啊。 我之前在警察培训班的时候学过，军需品是军队的配给，能当做普通货物买卖。会不会是走私啊？
1: 走私打仗用的东西，卖给谁啊？
0: 你知不知道一号仓库被什么人给租了？
1: 不知道。

0: 连徐伯伯自己都不知道，董宝，你现在也不是警察了，拿这些能怎么办呢？
1: 给我包起来。
0: 你干嘛呀？
1: 我要把这些送去江海关的总事务司署缉私科。
0: 缉私科？
1: 就是专门查走私的地方。如果这些货物真的有问题，他们肯定会管的。
0: 这么大晚上了，你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1: 没事，你就在家等我回来。哎，慢，
0: 小心点啊。

0: 回来了，
1: 东西都交了。
0: 交了，交了。哎，他们说会核查的，如果有问题，他们肯定会处理的。哎呦，疼死了！
1: 快靠火去。哎，东宝。啊。我们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2: 不会，官警都说我做的对了。如果那批货真的有问题，那有麻烦的也是他们。哦，官警还让我登记了户籍卡，说要把我登记在那个遵纪守法好市民的名单上。他让咱先保密，说走漏了风声，他们就不好抓人了。咱谁都别说啊。
1: 知道。
2: 哦，对了。我今天晚上跟车队约好了集合，凌晨出发，那我一会儿就走了。哎呦，我行李还没收拾呢。
1: 你歇着，我去。东宝，你这趟拉货几天回来？
2: 两三天吧。
1: 就不能不去了吗？你看你一只手伤着，也干不了什么活，还不如在家休息。
2: 我这次去不用搬货，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看车上的货，免得遭小偷。我就是去看货的。
1: 他们睡觉，你也

0: 得睡觉啊。
1: 我就不用睡了吧。小月，我总在家待着吧，二白他们就总要来看我，给咱买这买那的，他们赚钱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咱也得好好赚钱，买点啥回馈回馈人家吧。再说了，我这次去拉货还能赚点钱回来。哎，我听说那边的风景状元糕特别好吃，我到时候给你和二白他们一人带一份回来。
0: 行，就你心肠好，可我就是担心你嘛，你得好好吃饭啊。
1: 知道了。
0: 东宝，那你空的时候帮孩子想想名字呗，早点定好了，我也能早点隔着肚子叫他。
1: 行，那我路上一有空我就想，保证回来之前想好三个名字给你选。
0: 好。
1: 那我得好好听听我儿子的声音。
0: 万一是女儿呢？
1: 也行，我都喜欢。别担心我，等我回来。

0: 面。
1: 这里面装的是八宝饭，你朋友不是说怀孕了吗？我也给她装了一些。
2: 谢谢爸爸。
1: 快去快回啊！哦对，晚上想吃什么呀？
2: 想喝汤，热乎乎的黄鱼汤。
1: 晓得了，我去给你啊。
3: 我很快就回来了，爸。
1: 晓得了。
4: 起得早点。
5: 不能。
2: 东宝说了吗？哪天回来啊？
6: 他说就是两三天，明天应该就回来了吧。
4: 东宝说从金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回来。
6: 明明姐，这个八宝饭真好吃，
4: 很甜。
2: 这是我爸爸做的。嗯，我看你胃口还挺好的。
6: 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怀孕都恶心，我倒是不影响，干什么都有精神。
2: 那多好，你胃口好，宝宝也开心。哎，宝宝的名字想好了吗？
6: 还没有，东宝说他在路上有空就想，保证回来给我三个血。
2: 瞧把你美的。

0: 下车，你就别送了，胃痛冷，别再冻着。没
1: 事儿，送你到弄堂口，正好我都活动活动。
2: 好，你也走两步。
3: 鲁大哥，你们从金山卫回来了？
1: 东宝呢？
2: 我没去金山卫啊，东宝回家没告诉你吗？
3: 东宝没回家呀？
1: 没回家？那咋去哪儿了？
2: 不是跟你们一块去金山卫拉货了吗？哎呀，别提了，那天晚上集合，老板说买卖取消了，我们当时那就各回各家了。东宝是不是又找了别人活干了？
4: 哎，大哥，走了，来了，
2: 我还有事儿，小月你找其他人打听一下，我先走了啊。
4: 大美去拉货，你们回家，你们去哪儿啊？小月，你别着急。
5: 你想想，东宝有没有可能去别的车队？
2: 明明姐，他手又受伤了，我又划了孩子，他不可能不打声招呼就乱跑。再说那天集合都是深夜了，他能去哪儿啊？
5: 那他走之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儿，或者碰到什么人？
2: 你听我说，
5: 你慢点，你慢点，
2: 明明姐。
5: 东宝那天晚上在仓库发现那些走私品，他说是打仗用的东西，当时就去江海关举报了。你说会不是那件事情惹麻烦了？
2: 是什么东西？是箱子，东宝说里边是猪鬃，还有一些乌黑乌黑的什么沙。
5: 乌沙？对，就是乌沙。
2: 那具体在什么地方？16铺码头1号仓库，就是我平时干活的仓库附近。
5: 好，你在屋里等着我，我去找队长。
4: 我跟你一块儿去，我们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跟队长说。好，我们走。
5: 你也别太着急，不管怎么样，我们给队长说，队长是会帮我们的。怎么了？
6: 往前走，别回头。
7: 小蒋，阿丽，救他。

0: 我们现在是货运公司的负责人，是，这次送货我负责。我姓周，现在货装的怎么样了？
1: 都装的差不多了，还有十来分钟就装好了。
0: 行，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了进程。
1: 哎，好嘞，跟您放心啊。
0: 上车，我把东西给你。
2: 这个是免检通行证，告诉司机车上是茶叶，关卡问了都这么说。
0: 江海关总税务司基斯科，上海市公安局，有这么两个章过关卡的时候就没有人查我们了。
2: 对，他们看到上面盖的章就会放行。
0: 这个通行证你拿好了，这份货单我留下。
2: 好。
0: 哎，哥，这批货送到什么地方？日本人的红旗山堂，下午2点之前必须送到。到了目的地之后，你的通行证和我的货单都要一起交给16浦分局刑警科的冯科长，千万别弄丢了。
2: 啊。

这些货物卖去日本。

罗警官，又见面了，咱们大开天窗说亮话。

天跟在华珍身边假扮彭记者老婆的人是你吧？记者和他老婆人在哪儿？这两个人可是杀人犯，你从在造船所医院就跟他们混在一起，你不知道？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那就按照老规矩，货物安全抵达之后，再结清货款。
1: 进城这一路上就靠谭副局长保驾护航了。您放心，我的人已经跟车队交代好了。
0: 前两天仓库发生了一点小风波，谭副局长已经解决了。我呢，还是有些不太放心。今天这是最后一批货，等这批货也运到城里，我的船应该也到了。 希望中船之后能够尽快出发，免得再有变数。
1: 好的，这个我去跟江海关协调。
0: 这次。

0: 虽然中途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但好在货没有受影响。黄秘书，希望我们之后的交易也不会受到影响。
1: 陆军省还希望跟贵公司商量一个新订单，增加乌沙的订货量，再新增一批桐油。不知道黄秘书有兴趣吗？
2: 只要公司没问题，我就没问题啊。但是生意的事情要和公司的股东一起商量才可以。可是我相信，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人人致富嘛。
0: 行。一路一路呢，黄秘书，我不能来。行吗？

0: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1: 嘿，做得这么规矩啊！你是客人啊？这次来上海玩高兴了，把自己都玩到牢房里了。事情一定会解决的。知道了。
0: 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只要价格合理，大家都愿意精诚合作，没人致富嘛。

0: 峰哥，你应该也猜出来了，这骆敏敏和华正的关系可不一般呀。那你看这事儿，要不要跟谭副局长汇报一声？
1: 他在吴淞口办事儿，我一会儿会给他打电话。
0: 不是，咱真的要这么干吗？
1: 副局长说过了，事情就按照我的想法办。

你想好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就拉这个帘。拉帘儿，你就能活命。不然，你冻死在这，最多是一具无名女尸。这地方挺冷的。正好，适合骆警官在这儿好好冷静冷静。

0: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婚姻公司的人？
1: 你到底什么人？
2: 我刚才看见你偷偷在车厢里边翻东西，还鬼鬼祟祟在上面待了好半天，你是不是想混进去偷东西？
3: 不用通知警察，你们三个老板中最年轻的是我哥哥，我是来找他的。你们让他过来一趟，他会感谢你们的。
4: 你哥叫什么？
5: 再见，再见啊！哎，有事吗？
4: 车上川中山庄这位先生是姓华吗？
5: 你有什么事儿？有人找他。
4: 方秘书，有人找。
5: 老板。 我们刚抓了个人，以为是个小偷，但是他说他是您弟弟，还让我们带您单独去见他。哦，对了，他说他叫华珍。
0: 人呢？
5: 带到办公室。老板，他是你弟弟吗？
0: 我答应了他们。 只要不把我交给警察，你就会感谢他们的。给钱吧，我的命就值这么点钱啊。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带他们走。等一下，这件事跟他们俩没关系，放了他们，走吧。 你们俩出去。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你呢？你来这又是干什么？今天这趟生意，你要挣多少钱？
0: 彭记者的太太跟你说什么了？

0: 都是彭太太。那是谁？
1: 谭氏也没有告诉你们，彭记者已经被我救了出去。

0: 我要看看，有一天把走私来的乌沙桐油变成炮弹炸回到我的头上来。所以我要来看看。
1: 现在我相信，华珍，也许你认为所有的人和事只分好坏，对错，非黑即白，但是我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时候，只是我们两个好人在为不同的立场做事而已。
0: 那你的不同立场又是什么？
1: 我的立场。
0: 永远是画家，所以家里人知道这些事儿。
1: 妈妈不知道，爸爸也是军人，
0: 他随先总理参加过北伐，他知道中国走到统一是如何的艰辛。难道那些艰辛到了最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些生意？
1: 伟大的冒险事业已经完成了，人人都想从里面分出一点利益，怎么了？不行吗？你不理解这件事情，不代表它就是错的，仅仅是因为你不理解而已。不要以为你看到、你听到的才是真理，也不要用它来衡量我。到底什么才是真理？难道在民族存亡面前，还有第二个选择吗？
0: 如果连这件事情还要谈立场、谈好坏、谈对错，那我们根本就是两路人。我是你哥哥，
1: 我们只是观念不同，不要轻易把我当成你的敌人，
0: 这不是观念，这是底线。兄弟心向外遇及我，共产党已经被你们逼到山穷水尽了，还在尽最后一次努力团结抗日。我们的党国栋梁却在偷偷走私军需品给日本人。 精神合作，人人致富，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1: 是什么？

0: 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妈妈出门前特意交代我，说无论出什么事情都要我保护着你。你现在能毫发无损地回到学校，就是因为我还记着你是我弟弟。
1: 从小到大，我一直知道自己缺失的是什么。我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一起吃饭、一起说话的家庭，但我有一个哥哥。当我被困在车里的时候，他会亲手把门拽下来救我出来。在没人同意我去海军的时候，他会为了我的梦想跟所有人争取。电雷学校报道那一天，他开了两天两夜的车送我去学校，抱着我在学校门口照相。你是我在这个家里唯一信任和依赖的人。为什么是你？我不是活在乌托邦里的人。我知道，也许有人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

0: 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知道我们不同，我也没想成为你这样子的人，但这从来没有影响过你在我心里的样子。
1: 我可以为你挡子弹，但是你今天看到了一切，不会改变，今天不会变，明天也不会变。

怎么回事？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回学校吧。 走吧，走啊！

0: 本来我不打算告诉你的，骆明敏被抓起来了。你说什么？如果你现在回学校，我可以替你打电话给他们求情，留他一条命。如果你继续在这里耽搁，他大概活不过今晚。
1: 骆明敏怎么了？你现在坐我的车回学校，
0: 我的事情，直到他们打电话给我，说亲眼看到你进学校了。
1: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放人。罗明明怎么了？他在哪儿？淑华，
0: 你多逗留一分钟，他就早死一分钟。
1: 是谭世远还是李建之叔？还是你？罗明明到底怎么了？
0: 你在耽误他的时间。

0: 想好了，他还活着，现在还活着，你保证，我保证，只要你现在回学校，我马上让他们放人。 送他回学校，跟胡教官说，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踏出学校半步。
1: 是。
0: 还有，刚才你说过的那些话，绝不要再提。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元，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便通，绿芝林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给向远生，让他来水产公司，你们一个人换一个人。
7: 他不在上海。
8: 站住！你是来找钥匙的吧？别白费功夫了。其实钥匙在我这儿。

0: 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1: 这个土豆，这个肥瓜，这个麦豆，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2: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汤鸡莫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3: 百兽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了吗？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5: 水手前，海星大会。
4: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冰，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4: 消肿止痛冰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行。
4: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一泓温景含人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养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
0: 哦，好的。
2: 终于。

0: 找到了上司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1: 奶奶，门给拉拜，
2: 高帮冷手啊。
0: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1: 我们看奶奶的耳朵，
3: 灵，
1: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9厘米。你看9厘米，看我的耳朵，6厘米。
2: 它能这么灵老的？
1: 老鼠耳啊，
4: 小，有点小。
2: 好啊，高不忙呗。
1: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0: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5: 没什么秘诀吧，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6: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真的吗？五谷杂粮啊，咱们都挺欢吃的。
2: 后来八个都八美，这个都跟不买耶，这个都跟一。
7: 大哥，我现在要去哪里？
6: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
3: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的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100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0: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7: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6: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3: 可以。
6: 就是顶上有，
7: 小心点，
6: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1: 您今年多大了？
6: 45了。
1: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爬这么高，
6: 挺累的。
1: 奶奶很喜欢吃，
6: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牙，就是味道甜一点啊，就像它像吃糖一样，含着呗，
1: 含着。
8: 蓝某，
1: 蓝某，
8: 我给你们吃。
1: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0: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1: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9: 苹果。
10: 奖励。老师奖的，
1: 奖励的。哦，奖励的。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5: 这一辈第5代的已经有9个了。
1: 9个。
5: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1: 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5: 叫高祖了。哎呦，哦，开始了，怎么样？哎呦。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吧，吃西瓜的就很沙的，口感很好的，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的。
2: 西瓜什么它都吃，它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
0: 它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咕咕鸡，快来吃吧，咕咕鸡。
1: 他吃，
0: 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他吃 种很重要的材料。
1: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碳，然后拿那个碳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

0: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0: 这种是粮种的专用叶。
2: 粮种的专
0: 用
2: 叶。哦，那这种叶子
0: 越大越好，越大越好。
2: 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的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0: 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2: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0: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1: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粮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2: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3: 吞杯的黑门呗，
0: 跟那个劲
3: 你得干呐。
2: 这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
3: 凹凹的嘛，来都干。
0: 这拿什么来绑着好吃一点？
1: 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0: 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1: 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
2: 好吃吗？好吃。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粽，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粽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这种那种那调和一下吧，叫没那么热了，它凉的吧。
0: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2: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3: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2: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3: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于酒调制的料汁，

0: 白酒呢？
1: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2: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甲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0: 那个甲楼的味道好香。
2: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七宜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6: 我那八九十八岁，都过不干不卖耶。
7: 这个土味道，可是个肥瓜，可是个麦粥啊。
8: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8: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干儿女带着儿子我在家就
2: 我在家呢
1: 你在那边的就我运动
2: 我运动啊
1: 我有家女啊跟你家女你对象有家
3: 二十六
4: 哎
3: 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哦、买点心啊哦哎他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5: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6: 太缓了
2: 为什
1: 么不会我就让他来个门这个不
2: 我也记得他来个跑
1: 是啊
7: 他平时六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步啊啊回来的时候又弄菜地啊这样的
0: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搁这的肥瓜
2: 哦丝瓜
1: 你的土菜豆
2: 哦菜豆
1: 你拿的土菜豆、
2: 哦、这个是吗豆角、
1: 哎呀
2: 哦、豆角嗯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还有一轮

0: 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嗯，种了这么多啊。
1: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2: 这是枸杞多哎，绿绒多哎，绿的树叶。
0: 树叶的哦，红薯叶。
2: 对啊，哥，这里的麦菜。
0: 啊，麦菜。
3: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1: 种了的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0: 引过来了。
4: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0: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哎，谢谢奶奶。多谢哦。
4: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2: 长这么大一个哦，
0: 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2: 留着给你娘。还没给我煮那个，还没给要个煮干净的去煮干那个。
4: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2: 发了套了嘛去？
0: 这套过啊？
5: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抢那个车辆。
2: 两万那个。都有两万的马达，加大袋，猛搞猛要个，没只嘎嘎出来了，啊，就成就猛毛干了，这林就成就猛就，好大力个。
4: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1: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4: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她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3: 她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她经常帮她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她打理的。
5: 她找到这里够意见的，她就是去找个去听一下她的那个家。
1: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她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2: 一边人来叫个，两岁嘛都个个，都是个一两斤重，有个重的，买点那个什么呢？
4: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2: 那个地头我，头我公有我个。我的白玉石，
0: 去湿啊！
1: 哎，去风湿。
2: 白玉石遇风个，我的这半边风。哦。说到你那家到这里头，
1: 这里头，
2: 这里头的，我的飞机烂个，我买我妈老的毛衣烂了了，我的狗烂了，我的来干的呢。
4: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2: 咁紧叫得得啦，你要烧点半钟就翻啦。
4: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1: 你别包个地。你个地做什么？个地老了，个地又都忙。
2: 那么简
1: 单。伯伯，舒服吗？
2: 舒服，舒服。
4: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1: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4: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1: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0: 为什么要用那盐来

0: 给我消毒啊。
1: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0: 哇，好好吃啊！
2: 好吃啊！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哇，好酸！来吧，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3: 老娘是腰椎的，高血压啊的，对啊的。打热针啊，是有用噶咋？
2: 哦，有啲回甘粉上嚟哦，有啲甜甜嘅。
3: 特别出去啦，到工坊落嘅时候，等于蒸嗰啲落去。
2: 哦，
3: 系油啊，咪又食食。
2: 哦，好舒服啊！
3: 哎呀，舒服嘅。
1: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4: 过来，
1: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4: 哎呀，哎呀，你直接抓！哎呀呀呀呀呀！
2: 哎呀，抓到了啊！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5: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奇古典鸡。
1: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5: 这个是出口的，
2: 出口的。
5: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2: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5: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2: 哦，
5: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都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2: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好的好的好的，走吧。
5: 走。
2: 好。
1: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5: 先用开水烫一分钟左右，这个
6: 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1: 经过三热三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7: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汤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1: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磨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7: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3样，这样。
8: 3样是吧？
7: 啊，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打搅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1: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3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会

0: 哦耶！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26，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牛逼！
1: 哎，肖远征来啦！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6: 好。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

0: 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中国骑兵，前进！
7: 哎，你们俩呀，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是打是什么，骂是什
8: 么？你还想说打是亲，骂是爱呀？
7: 你知道啊，
8: 这话跟我俩没关系。
7: 那咋没关系？
9: 人家那丫头对你有意思，你看不出来？
8: 我说爷们儿，你可拉倒吧，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丫头就是狗屁不通，没心没肺。我说她对你有意思，你认不认？
7: 你这不抬杠吗？
8: 干嘛呀？
7: 我说你真没看出来啊！
8: 我俩就不能见着面，谁看谁都不顺眼，这辈子就是死冤家、死对头。
7: 那还有那么句话呢？不是冤家不聚头。
8: 啊！赶紧走吧！啊，赶紧走吧！别给我在这胡诌加八扯。
7: 什么胡诌八扯？我说你怎么油盐不进呢？我这是帮他帮你，我跟你，我也不跟你废这话。不对，我是副连长，我是来查你铺来的。那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啥呢？你该回睡觉去。
10: 现在部队要扩大化，要正规化，知道不？再说了，咱都是主力部队啊，能跟原来似的吗？打起仗来像放羊，回屋像猪圈，能行吗？别看我了，赶紧别呀，快点！
11: 排长，来了，陆战他来了，
10: 快快快快，下来，立正，
11: 站好，站好，
10: 把鞋穿好了。今天谁掉链子，罚他跑10公里！快点，站好了，站好了！扣也不系，把风机扣系上！快点，快点！立正，向右看，接，向前看，报告团长，1营4连3排内务整理完毕，请检查台检查。嘿，你让团长看看呢，你都打着怎么看？
12: 啊、
10: 团长您看，
12: 不起来我看不见、
10: 啊。团长您看这被子叠的，我都告诉他们了，要叠的像豆腐块一样，横平竖直，见棱见角，咋样？
12: 不错嘛。啊，哎，你们都仔细看看啊，好跟人三排打分。哎，
10: 团长您再看看这边。这被子啊都是每天早上我教他们叠的，我跟他们说了，现在部队要正规化，我说的没错吧？
12: 没错。
13: 这是谁的铺啊？
10: 这是我的，我这被叠的咋样？他们都是跟我学的。
12: 作为排长以身作则，叠的就是比别人好。
10: 应该的，应该。团长，我说这
12: 刘春雷，你这手段够高明的呀你。哎，
10: 不是，
13: 扣分。
14: 排长，这个袜子是我的，放错地方了。
10: 那你放我这儿。

0: 王会长，嘿，你说我这到处找你，弄了半天你跟这儿呢。这会儿不躲我了？
1: 我躲你干啥呀？你又不是老虎，你还能吃了我呀？我现在上赶着想求你呢。
0: 你这会儿就上赶着求我也晚了，过儿那村儿没那个地儿了。
1: 王会长，
0: 嗯，
1: 您可是我们的好大嫂呀。
0: 那帮人得帮到底呀，是吧？那个，你说那银盆大脸双眼皮儿，那人在哪儿呢？我这一直等着瞧，也没瞧着啊。
2: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咋了？
2: 没事儿，被一王八咬了一口。
0: 哎，我说刘排长，你说人家到底真的假的？
1: 啊？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啥时候说过假话？银盆大脸啊，你给我想着点儿。
2: 不是，哎，你真的那天你跑啥呀？哎呦，到处找你找不着，你是钻老鼠洞去了你？
1: 你得理解理解我呀。那当时周围都是小战士，我哪好意思呀？打了之后我一直在找你，我死活也找不着你了。你给我记着点这事儿啊。
2: 头两天我到区里开会去了。
1: 哦，
2: 你说你是真没缘分呢，村里的姑娘呀都正谈着呢。咦，刘排长，我咋听说你有了？啊？
4: 八路军的女兵说是，
2: 啊，
4: 对对对，是是是有了，
2: 有啥呀？
4: 我相信劲儿，别胡说八道，绝对没有，你相信我，你就相信我就行了啊，一定帮我注意注意。
2: 哎呀，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是卫生队的。
4: 哎，校务队长，你知道这事儿吗？卫生队啊，嗯，我们卫生队可没有人要他。哎，
2: 王会长。
4: 实在不行，你在地方上给他找一个吧。
2: 这不是我就是，那我也村的行吗？
1: 行，哪个村的都行。你一定要记住我的标准：银盆大脸双眼皮必须比他俩这个个要高啊！行了，这事给我记着点吧。
2: 哎，刘排长，刘排长啊，哎呀，
1: 这你不都知道了吗？
2: 我跟你说啊，哎，村东破庙里呀，前两天来了一个河北的难民，我看他岁数不大。
4: 那模样也好，人也正派。我寻思给找个婆家，才好安身呢。你看
2: 这样，我这会儿正好有空，我带你看看去。
1: 哎，不是，真有这人呐？
2: 你看看，
1: 不是我要那个头的，跟那比他俩得高。
4: 那行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1: 哎，你去干啥？你不洗衣服了？
2: 动静可以了啊。
1: 不是，
2: 用上嘴唇，往上走，看人
1: 看
2: 人大脸。
1: 哎，我说。
4: 我相亲又不是你，你跟着乱什么呀？
2: 不，他的吃吃在河边洗衣服，这捣乱劲儿。我不是帮你参谋吗？哎呀，你别垂头丧气的，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说我跟王会长陪你去相亲，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哎，是吧，王会长？
5: 校务队长，咱可不好变着法骂人家，好歹是个大排长啊。
2: 哎，刘排长，我告诉你说哈，我保你一眼就看中。
1: 哎呦，那模样长得那个劲啊！哎，这个王会长，嗯，我突然觉得吧，这事儿有点不妥。
2: 那咋不妥了？
1: 你想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直眉愣眼的就过下去了。哎，就算我看上人家了，人家没相中我咋办？这也太下不来台了。
0: 你提前去做做思想工作啊！我现在也回去准备准备。
2: 哎，刘排长，我跟你说。
4: 哎呀，你看现在呀，这是最吃香的，就你们了。
1: 哎，是
4: 王会长，我觉得您说的是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一定得重视。我先回去洗把脸啊，准备一下。我跟你说，村里有包下细柳的，世上哪有男人抽呀？快走吧，走吧。
2: 就你那脸，有点土，还遮丑，洗干净了更难看。
1: 这个小吴队长呀，这个嘴巴就是刁钻。哎呀，
4: 我看啊，刘排长活脱是你的没趣架子。
1: 燕明。
4: 哎呦，是不是团部长找我开会啊？哎呀，我就觉着要有事儿。
1: 走走走，
4: 团长、连长都出去了，自个儿开会啊？哎，你们这是干啥去？带刘排长相亲去啊？就是。啥？相亲？啊？你带他去相亲？怎么了？哎，对了。
1: 是不是你在外面胡乱造谣，说卫生队有人喜欢他？我可没说过，这事儿跟我没关系。那你们去吧，我走了。
4: 哎，别别别！哎呀，别！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帮他参谋参谋。
1: 我去干啥？我不掺和你俩事儿
4: 啊！去看看银盆大脸双眼皮儿，你再不去的话，人就被人抢跑了。哎呀，走吧，我帮你牵马，快点快点快点，走了，驾驾驾！
2: 看看去看看。
0: 别老拉拉听屎，我这心里还没准备。
1: 大妹子，我给你带来个人，
0: 行，
1: 八路军骑兵的陪长。
0: 来了。
2: 你不是？
1: 哎，咋的了？你这
3: 走啊？

0: 你哪儿去了？你不是死了吗？从哪儿爬出来的？
1: 我一直都在啊。
0: 你别跟我说话，我肯定做梦呢，一会儿梦醒了你就没了。别跟我说话啊。
1: 我在呀，娟子。 握着我的手，我的手是热的，死人的手是凉的。你摸。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的那点事儿，我也都知道。

0: 咋活了呢？哎，你不是死了吗？谁说我死了？我哥说的，他说你身上都被打成马蜂窝了。
1: 小罗成的话你能信吗？
0: 我亲自去看的，都挖开了，就看见这个了，就是这个字儿。小罗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他巴不得我死呢。
1: 媳妇儿，这两年让你受苦了。

0: 你不是回来了吗？我之前还真以为你死了呢。我爹、我娘也死了，倒是不想活了，都想跳井了。
1: 回来就行了，当官了吧，
2: 连长。不会看不上我了吧？说什么呢？我这两年一直没断了找你，每回看着小洛城都提溜他一回。 说你跟有钱人嫁了男方？
3: 放屁！就他那狗嘴里面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0: 胡说八道！我不死。

0: 不走了吧。
1: 部队在打仗，随时有可能开拔。
2: 那不行，咱不说好了吗？我发过誓，我这辈子非你不嫁，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1: 那哪行啊，你见过一个大男人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后面还跟一家属吗？
2: 啥叫家属啊？
1: 媳妇儿啊。
2: 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1: 娟儿，打仗危险，你就不怕？
2: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啥都不怕。
1: 那我要是战死了呢？
2: 又胡说！你说你一天咋老胡说呢？你快呸呸呸呸呸！快呸呸呸呸呸！
1: 娟儿，你难道是迷信不管用？真打起仗来子弹满天飞的，他还长眼？
2: 我不管他长眼不长眼，咱就说好了，这次你回来，我就得跟着你，你得娶我。结婚那天，我就给你弄一个，扎一个大红花。我呢，我得穿一大红袄。你到时候得八抬大轿把我接回去，少一抬都不行。
1: 啊？
2: 咋了？

如果你真的没了，我就出家，当尼姑，我给你守墓。

0: 哎，我说你赶紧回去吧，上午那马上军长给你驮回去。
1: 我不骑军长，留着军长驮你的银盆大脸双眼皮呗。
0: 你瞧你，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记仇，我记你一辈子。
2: 这是军区刚刚下达的文件，是关于全家练兵、部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首长根据文件指示说，目前这形势啊是大有好转，但大家不能麻痹大意、过于乐观。有些同志呢，甚至产生了卸甲归田的思潮，那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呀，同志们。要防范剿骨敌人的突击和袭扰。加强对部队的建设，时刻准备打仗。关于你们上交这十几份结婚申请的事情，接下来请政治部曹主任给大家汇报一下。
3: 啊，同志们，关于你们递交的这些结婚申请，经组织上研究决定，除了骑兵团团长之外，一律不准结婚。

0: 我知道大家有情绪，打了这么多年仗，那包括我在内，都想有个家。可关键的问题，咱的仗没打完呀，同志们。在咱们中国的国土上，现在还有100多万日军侵略者，更何况那个叫什么，蒋介石政府还时不常的给你弄出点花样来，这都是很烦人的呀，啊！
1: 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说好不好？要我说，真好，真好是真好，不是说咱想要那就可以有的呀。都是些老党员了，又是些非常不错的基层干部，凡事啊都得做出个榜样来。那战士们的眼睛可都眼巴巴盯着你们呢，啊？咱们部队的士气是巩固还是瓦解？
0: 可都全看你们了，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好，我说了半天，这等于个大鸡蛋啊！哎，这少气无力的，到底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
2: 能，
0: 啊，这还差不多。这俗话说得好，真金啊，它永远不怕火炼。这个女同志，如果她对你真有感情，那可以再等等嘛。 那有什么？啊，等咱们仗打完了，战争结束了，那全国也解放了，一个男同志和一个女同志的谈个恋爱，结个婚，再生个小娃娃，一家三口其乐无容，这好像很正常，这没什么呀。哈哈。可话说回来，现在呢是战争期间，咱们是部队，那部队他就得服从大局，所以啊，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回去呢。
3: 都各自做做自己女同志的工作，啊！今天呢，我就说这么多，咱们的会呢就到这儿。
4: 杰赛，
3: 哎，你干啥去？
4: 我找你们团长，你让开！
3: 娟子，你不能进！
4: 团长，
3: 进来先得打报告，你看就
4: 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3: 让开！你看就我是。
4: 让开！
3: 你看就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5: 我是。
3: 哎，
4: 团长，
3: 行了行了行了，就他说怎么着，娟子。
0: 你就是团长啊！啊，
3: 我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
4: 工人长是不是说了要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3: 是啊，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4: 那你为啥不让他结婚啊？你们在里边说啥呢？为啥管着他？
3: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正好在里面说这事呢，这你又给我提了一个新的问题。咱们是正规军，那正规军呢，他就要扛枪打仗，和地方上他不一样。
4: 那民兵也要扛枪打仗，而且一场仗都不落呢。那为啥他们的班长就能结婚，你们就不可以啊？
3: 那不是很简单吗？你到民兵那边去工作不就行了？
4: 那你让他去民兵那边工作吗？
3: 人家没有说去那工作，我怎么叫人去呢？啊，胡彦明，
6: 到。
3: 怎么你要到民兵那边去工作啊？
6: 报告长，我没有。
3: 没有？没有？那他怎么就说你要去啊？
4: 我没说完呢，我听他说话了。
3: 咱们是正规军，那正规军呀，比民兵要求的就严格。
4: 哎，正规军就不结婚了？你们连不是还有当爹的吗？
3: 哎哎哎，是这样的，人家不管当爹什么人，已经结了婚了，也符合条件。我总不能叫人家再离了吧？
4: 那啥叫符合条件？啥样才符合条件？你就符合条件了，你就比他大几岁，凭啥你能结，他就不能结？
3: 娟子，你别撒气。
4: 就是啊，凭啥他能结你就不能结？
3: 哎，行行行了。 我告诉你们，咱们当骑兵，一起当到头，大光棍也一起打到底。那个要结婚，这个要结婚，我结婚了没有？难道我不想结婚吗？啊？难道我就不知道结婚是最美好的事情吗？如果靠结婚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话，那我们就天天结婚。谁要再要求去打仗，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病。这个婚你们不批，我也不会结的。

0: 在里边呢。
1: 干嘛去啊？
0: 你干嘛去啊？明儿可就开拔了，赶紧进去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
2: 这刚见面就分开了，
0: 话怎么说呀？我，
1: 哎呀，你这话直接跟他讲，那娟子心里才舒服。
0: 你平时这政治觉悟不挺高的吗？
1: 就是、
0: 这会儿又不知道说什么了，得赶紧进去吧。一会儿执行组的人来。我给你在这放，你先出去啊！我在这给你放个哨。
1: 出
0: 去，
1: 出
0: 去，
1: 出去！
3: 你又要去打仗了？
2: 啊？
3: 去哪儿啊？远不远？
2: 有纪律，不能说。
3: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团长下命令了，谁都不能随军。
3: 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他了？
4: 不是，团长今天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说，让我好好劝劝你。
2: 他们度量大着呢，你不能小心眼，也不能生气。不过你昨天是冲了点，
3: 就是想不通，你说就咱俩这事儿，咋就这么难呀？当初是我爹和我娘不同意，你又要去打仗，这一跑就没影了。现在我爹和我娘不在了，你也回来了，可是咱俩还是不能在一起。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这辈子得还债啊？
2: 娟子，这事儿不能着急，不是？好事多磨，啊！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早晚在一块儿。
3: 可是我一想着你又要去打仗，我心里就害怕。
2: 你看，你看你，你还。掉着金豆了，没事儿。这打鬼子打了这么多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不也没事吗？那小鬼子还能让他翻了船不是？ 娟子，踏踏实实。

0: 哥你呢？
1: 要跟我，要跟我亲似的，
0: 真恶心。
2: 娟子，这不行，这违反纪律。
3: 纪律纪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纪律，你是石头做的？
2: 不是，我现在是党员，那个我现在一切行动吧，都得组织批准。
3: 谁是组织？我找他们去。
2: 哎，娟子，娟子，我求求你了，你别着急，咱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不差这两天。咱把鬼子打跑了，我去寻你。团长都说了，那他给咱当证婚人呢，还。你踏踏实实的，我今天先走了啊。
4: 你着什么急？
2: 春雷，春雷，
4: 着什么急啊？你在里边待着。
2: 春雷，
4: 你多说多说，
2: 别给我捣乱，给我开。
5: 你看见了吧？不是我一个人不让你走，关公老爷显灵了，大家都不让你走。
2: 不是娟子，刘春雷，哪个人进大错了你？你犯浑，给我让开！
3: 蒲卫明，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是因为怕犯纪律，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要我？
2: 娟子，要不你把我心挖出来，你看看。从小在你罗家长大，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清楚。那时候没身份，有啥话我也不好说。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我凭啥娶你啊？我就是有心也没力呀。我知道你对我好，要不是你帮我，我参不了军。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现在，我胡彦明就是块石头，也早让你捂热了。娟子，我当初豁命要当兵，我就是想好好混出个人样来。我堂堂正正的把你娶回来。我这两年仗打下来，我也算看明白了，大家守不住。咱就算是有了小家，咱也得挨欺负。娟子，你信我，等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堂堂正正、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来，大红袄、八抬大轿，一个都不能少。我胡彦明刚才要有一个字是假的，我让雷劈了我。
3: 我信。都行，回去吧，走吧，别犯了纪律。

0: 咋了？这也违反纪律。不是，我把我今天晚上……别人男人都会事，你咋就不会？
1: 不是，我今天晚上吃完饭吧，我把碗放那儿，我还没漱口呢。
2: 那个，那我现在给你拿个缸子。哎呦，
3: 就你这责任，给我扎扎气。
1: 团长，这是县大队的高队长。啊，
2: 是你呀？
1: 这真叫不打不相识啊！哎，
2: 见到刘春雷了吗？
1: 见着了，这俩人好的跟亲兄弟似的。
2: 团长，你这样说可是骂我呢，你知道吗？我啥时候给八路军动过手？就是没有那天重机枪，我也不敢跟那刘排长抢女人来着。说说吧，里面什么情况？这李小孩有多少人？他的人不多，100多人。这个李小孩是个又瘦又硬的家伙，前几年当过几天汉奸，现在不得了了，也骚扰鬼子，也在国民党，哎，现在跟我们过不去。这不，前几天抢我们粮食。
1: 还杀了几个村干部，他自以为了不起，见鬼杀鬼，遇佛杀佛，对吧？哎，
2: 对，
1: 太能耐了他。团长，下令吧，就他这外围这点土墙，咱一个冲锋就冲进去了，也没啥攻势，百十来人还不够咱打的呢。
4: 土匪没有军装，都躲在村子里。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恐怕会伤害群众。通知各营，进村以后要严格盘查，免得误伤村民。
2: 李小孩既然打过日军，咱就给他个机会。他如果缴械投降，咱就既往不咎。我没做到仁至义尽。哎，那这样，团长，我进去看看，我跟他谈谈。
1: 行，魏明带一个排，负责高队长的安全。
2: 是。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哎，高队长，这是信不过我。哎，不是，不是。要不让春雷陪你去？哎，不是，不是。李小孩这人古怪的很，他们人去的多了，他怀疑。这样，我自己我不带武器。
5: 我光着膀子去，他得相信。哎，凡事要小心，免得他胡来。这么一个大骑兵团支着我，谅他不敢。这样，班长，我去了。里面人听着，不要开枪！我是县大队长，奉命进村和你们头谈判。你们看好了，我不带武器，光着膀子进去。八路军首长说了，你们打过鬼子。 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缴械投降，可以既往不咎。你们可以回。
6: 妈的，全宰了他们！全线攻击，给我冲！
7: 是。

0: 不是我，不是李小孩亲自开的枪。李小孩呢？跑进去了，半路上人饶命啊！
1: 封锁所有路口，别让李小孩跑了。
2: 是。
1: 等会儿，三哥，哪个村的？
2: 不是。
1: 本村的。
0: 叫什么名字？
1: 张铁店。
0: 住哪儿？
1: 是在屯东头。
0: 走吧。
3: 1945年5月，在我国的敌后战场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浴血奋战中迅速壮大，并由局部反攻、逐步转为全面反攻。
4: 哥，你干嘛去啊？
0: 去当铺。
3: 出什么事儿了？有敌情是吗？
0: 不是敌情，是红甲和刘元甲他们打起来了。
3: 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好。
0: 你别乱说啊！
3: 啥不可能啊？动马刀了，胳膊都伤了。哎，行了，不跟你说了。
0: 等一下，他们在哪儿啊？
3: 训练场呢，还等哪儿啊？
4: 你先别报告，拿着东西，我看看再说。
0: 等会儿，不是。
3: 放手！
4: 再来啊！
3: 哎呀！
4: 哎，
3: 你俩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
0: 你捣什么乱？没看我俩这练刀法呢吗？
3: 啊！
0: 哦，
3: 练刀呢？那你也不能动真格的呀！看看你俩那手，都流血了。
0: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都没准头呢？这手你怎么还往胳膊上砍呢？
3: 哎呀，这点伤算啥呀？不掉点皮肉能练出绝活来呀？吴队长，你也别着急，我们这练绝活呢，对付西村那个小鬼子。<笑>
4: 绝活！哎，来来来，把刀扔过来，来。
3: 仔细看看，我们这刀是咋拿的？左手。
4: 哎，
3: 啥意思啊？这个臭香椿啊，太贼了。我们俩这右手啊，还真打不过呢。现在练左手。哎，
4: 韩连长在的时候跟西村教过手，他用的就是左手。哎，还没吃着亏。
0: 是，
4: 他是左撇子呀。
3: 韩连长是左撇子，你俩不是能行吗？
0: 练呢，苦练。
4: 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针。只要能打败那狗屁皇军之花，我们哥俩这左胳膊练断了都愿意。
3: 好，
5: 哎，你们继续练，我给你们当裁判。
4: 来，
5: 下下下，
3: 好。
4: 报告，
6: 进来。
5: 2040。
6: 代理连长刘春雷奉命报道。
5: 哎呦，这代理俩字怎么就使那么大劲说？
6: 确实有点绕嘴，团长。
5: 那就把他去了。
6: 真的？那我还行。哎，这俩字要去了，那叫着就舒服多了。
5: 哎，那骑兵连长那都
6: 我知道呀，团长。这骑兵连的连长跟其他连可不一样，骑兵连的连长必须要冲在最前面。
5: 哎，你把刀给我收了。
6: 哎，
5: 每天又是冲又是杀的，那部队整顿怎么样了？
6: 好着呢，哎，现在我们连啊，兵教官、官教兵都互相学，热火朝天的，现在这军事素质大幅度的提高。
7: 政治学习呢？
6: 哎呦，参谋长，这政治学习实在难为我们四连了。你说我们这里里外外就我这一个人，
7: 哎，
6: 给我派一指导员怎么样？
7: 不，已经有了。
6: 真的？哪儿呢？
7: 你呀。
6: 哎呦，这团长，您这又跟我开玩笑，我这哪是干指导员的材料啊？
7: 基层干部的，就你学问最高，你不干，让谁干？
6: 哎呦，我跟您说，我这点墨水那都是野路子，这当年在饭馆背菜单背出来的，一天学没上过，那学堂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我要给您背个菜单，那没问题：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干炸丸子、豆腐丸子、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酱鸡腊肉、松花小肚、腊肉香肠。
7: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刘春雷，我跟你说，让你干连长，我心里真是没底啊！我怕你挑不起这担子。我刚才看你弄这两下子，那不是挺有学问的吗？不，那嘴皮子不也挺溜吗？做指导员啊，正合适。
6: 不，团长，您听我说，我这个就是这个歪嘴骡子卖个驴价，就能耍着嘴皮子。这指导员我实在干不了，您就让我
7: 行了，执行命令。
0: 不许挑三拣四。
1: 是。
2: 他这乡间的小路，走向战场。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7: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7: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7: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6: 啊！哇塞，
7: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6: 没错，
7: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6: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7: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6: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1箱。
0: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

0: 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沉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0: 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 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7: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9: 水手前海星战会。
10: 他
7: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骑兵前进。
1: 这个吴立然您知道吧？哎，您说要是让他当这指导员怎么样？
2: 要让他当指导员的话，要说还真合适。
1: 太合适了。
2: 哦，弄了半天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呀？啊，我这参谋长，你迷迷糊糊你坐着干什么呀？你看见了没有，人绕了半天又把我们俩给绕进去了。你这小子
3: 哦，这一看就是你那匹新战马呀。
4: 对呀，给鉴定一下，才2岁半，个头啊就他最大。
3: 哎，好，这一看就是匹好马呀。啊，我就是怕他没打过仗容易炸群啊。
4: 炸群是咋回事啊？
3: 就是不听口令呗。你到了战场上，万一他撒开花乱跑，你这脚要是挂在那马凳里就得活活拖死。小心点啊。哎，
4: 放心吧，连长会注意的。嗯，哎，对了，过来看带好吃的了，来来来。
3: 哎，看看带啥好吃的了。
5: 什么东西啊？
4: 吃柿饼喽。哦，
3: 柿子饼。
6: 柿饼。
3: 哎呀，哎，这都是你妹妹做的。
4: 我妹妹她哪会做呀，是我妈晒的。怎么样，甜不甜？
3: 嗯，甜啊，真好吃。这离家近就是好啊，还有人给送吃的
4: 啊。哎，连长，我看你也早成个家吧。听说政策松了，你够资格了。
7: 对呀，连长，哎，
3: 别起哄，别起哄啊！咱这辈子都是打仗的命，成家无缘，不一定哪天就嗝屁了。你跟谁成家？你这不害人家、耽误人家吗？是不是？
8: 不知道。
4: 别动了。哎，连长，你看我这儿啊，还有双喜，是我妈做的，可舒服了，给你了，你试试看。

0: 不是，小吴，这些你要给我呀？
1: 啊，
0: 我这要你东西不合适吧？
1: 哎，你都抱怀里了。
0: 哎、行行行，那这样，改明儿我给你五发子弹。
2: 好
0: 啊，那我试试。
3: 哎，试试
0: 试试
3: 试试。
0: 哎呀，这鞋看着就舒服啊！
4: 啊，好鞋，
0: 不错。
5: 哎，这不是我妈做的鞋吗？怎么在你这儿？你偷我哥的？
6: 哎，毒，你怎么说话了？没轻没重，我宋连长的，他叫偷啊。
0: 不不，行行行行行行了，给你拿回去吧，行吗？
5: 你都踩脏了，你还给我，你好意思啊？
0: 那你咋的还要我命啊？
5: 拿钱赔，五块钱一双。好吃的。
4: 又有了，
6: 多，我们有了，你是啥意思呀？
5: 哎呦，你们这人那么多，哪够分的呀？再说还有个馋嘴的，我都怕你吃不上。
6: 连长，你看我这妹脸一会儿三变，让我糊涂一盆。
0: 你糊涂，我更糊涂。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行了行了，别玩了别玩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传达一下团长交给咱们的任务。哎，把耳朵都竖起来听好了啊，咱们连这次是攻打华县县城。
4: 太好了，连长，哎呦，整个主攻任务回来。
0: 我急个啥呀，我这还没讲完呢。啊，主攻啊咱没捞着，但是咱们连这次是担任佯攻。
7: 哎，这样那非又吃不着，只能闻闻香了。
0: 你懂个屁呀，这次目标不是假戏真的伪军，围点打援，懂不懂？为的是吸引英校骑兵旅团，给予重创或者全部歼灭。
3: 打英校骑兵旅团，
0: 哎，军区的主力现在全出动了。原来他们老是追着咱们打，这回咱们要好好的揍他们一顿。
8: 太好了，太好了。
4: 哎，连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0: 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佯攻华县的南门。目的是吸引伪军守城的注意，一旦步兵在北门发动总攻，咱们立马就撤，阻击骑兵团的增援。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9: 小吴，
0: 把刀卸下来，
9: 你去骑我的军长，这不太合适吧？
0: 赶紧过去。
9: 废什么话，这蚂蚁根本驾驭不了，万一打起仗来一导弹，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0: 注意啊，前脚掌踩蹬，别把脚全套里头，万一挂了蹬就你妈了。

0: 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佯攻，我再强调一遍，逃到300米处，不管敌人火力强弱，展开回撤，明白没有？
1: 明白。

攻击台。

0: 前方八路骑兵的阻地，
1: 你去吧。
0: 将军，前方出现八路军骑兵团。
1: 八路骑兵，
0: 八路骑兵要与我们展开正面决战。
1: 将军，机会啊！这时候即使丢掉一座城，也要决一死战。
2: 展开部署，准备决战。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就是这样，宁孝森一就会摆成了决战的架势。
0: 他呀，还以为咱们是游击队，今非昔比了。咱们就打一场正规仗给他看一看。按预定计划，开始炮火准备。

军长，你给我停下来！军长！

0: 八路骑兵对阵多年，如今优劣竟然倒置，真叫人不可思议！
1: 将军，将军，
2: 八路的骑兵不是正面攻击，是三面伏击，我们被包围了。
1: 大人把皇家的骑兵不能输给八路骑兵，坚决顶住！
3: 是，将军，
2: 我们的士兵没有翅膀，我们的战马缺少草料，我们顶不住。
1: 甲骑兵宁肯全部玉碎，绝不能逃跑。
2: 将军，这不叫逃跑，这叫转进。军不允许在太平洋的皇军转进，为什么我们不能转进？
1: 将军，再晚一步，我们将被四面合围。敢进能来不及了。耻辱！甲骑兵的耻辱！八路骑兵打败，撤退。
4: 军撤了，
5: 炮台
4: 进攻快了呀！
6: 强强追击，一定要把日军的士气彻底打垮。
7: 是。

0: 首长，他情况怎么样？还在昏迷中。
1: 有没有生命危险？医生刚刚已经检查过了，肩上一处枪伤，左臂骨折，头部还有一些水肿，但医生还说了，没有生命危险。哎，刚才是你把他救出来的，你很勇敢啊，小童子。当时也有一些冒险了，你不怕那个榴弹打到你啊？
0: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怕他被踩死。不过首长，这个刘春雷命可真大。
1: 一个连的战马从他身上跨过去，没有一匹踩着他，这倒是个奇迹啊！啊，老邝，刘春雷当兵就在四连，好几年了，他都没有离开过，他和连里的每匹战马都很熟，只要他能躲过前几匹战马，后面所有的战马都会避开他。
2: 有道理啊！
1: 哎，跟医生讲，好好照顾他，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啊，一定要把他治愈啊！
0: 是，请首长放心。

0: 醒了醒了，太好了。哎呦，我都急死了，我真怕你死了。
1: 你还怕我死？
0: 哎呦，你慢一点。
1: 我死不了。哎呦，你就救我吧。哎呀，
2: 那谁，那个小吴，你哥呢？
0: 啊？你全忘了呀？你救他，然后摔下马了。
1: 我这还记不住啊，我又没傻。我说他现在咋样了？
0: 没啥就好。哦，他骨折了，在大病房躺着呢。啊，
2: 我的装备呢？
1: 我枪呢？啊，
0: 留在团里了。伤员哪能带枪啊？
1: 留团里了？你这不胡闹呢吗？我没枪，我睡得着觉吗？哎，
0: 不，赶紧别动啊！
1: 我得去把枪给拿过来。
0: 别动！
1: 你赶紧把靴子，我靴子呢？
0: 别动！
3: 哎呀呀呀呀呀！
0: 伤口疼了吧？
4: 医生说
0: 不能
4: 乱动。
1: 哎呀！不是你们不懂，这小鬼子说来就来，万一偷袭咱咋办？这亏吃的还少啊！啊，曾团长、左权副参谋长不都这么牺牲的吗？你赶紧去给我把枪给我找回来，实在不行借一把也行，给我借一把去。
4: 上哪儿借去啊？咱医院的人都没有。
1: 那门口没有站岗的呀？你把哨兵那枪拿给我不就完了吗？
0: 你胡闹，越来越离谱了。哨兵不拿枪怎么站岗啊？
1: 没枪我睡不了觉啊，我得枕在枕头底下，要我自个儿找去。
4: 哎哎哎，要不咱这样吧，咱医院不有刀吗？手术刀。
0: 手术刀消毒呢，再说就那么两三把，哪能随便用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看着他，我去给你找啊。你稍等，等会儿。
1: 你赶紧的，这手榴弹也行啊。
4: 刘连长，你先躺下，咱们医院的外围啊有执勤的，你就放心吧。
1: 有吃的没有？
4: 吃的。
1: 太饿了，
0: 我也饿，我给你找找啊。来了，你看这行不行？鬼子来了，砸他们脑袋！
1: 啊，这也行，凑合吧。来，把这给我摘了。
4: 啊，好，慢点啊。
1: 哎呀，给我弄点吃的。
4: 一会儿给你弄好吃的。
0: 快点，扶点他躺下。哎呀。
4: 放心了吧。
5: 刘大功臣，刘。
4: 哎，胡营长来了。
6: 哎，燕京同志。哎，这大功臣呢？
4: 哦，嗨，大功臣呀，大功臣查岗去了，天天去查岗，这样心里才踏实。
6: 他查哪门子岗啊？这脑袋真给打坏了。这大后方的他。
7: 我也
6: 刚烤的红薯，嘿，来，西西，你来一个。
4: 哎，行，谢谢。哎，胡营长，拜托你个事儿呗。
6: 啊，你说。
4: 到时候他回来，你骂骂他，我们管不了他。医生说了，不能往外跑。
6: 你们那吴队长伶牙俐齿的，管不了他呀？
4: 小吴队长啊，小吴队长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刘连长早摸透他这个窍门了。
8: 我检讨，行了吧？你别老板着个脸。
0: 你再乱跑，我给你锁屋里。
8: 我犯。
0: 胡营长。
8: 我说，哎，
9: 胡队长，
8: 啊，你咋来了？
6: 我说你这拿的什么家伙事儿？这十八般兵器里没这个的。
8: 说死也不让我带个装备，我这不拿个榔头，这不心里踏实吗？
6: 不是，你看你这样，你这包的跟粽子似的，你还到处瞎跑呢，你。
8: 哎哎，我这不上小吴那儿看看去吗？他那是大病房。这一个屋睡好几个人呢，我就纳了闷了，你说我咋还睡了个单间呢？
6: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得便宜还卖乖呀？你看看你这住的啊，这小白床单啊，这单人床，哎呦这舒服，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还想回这大通铺啊？
8: 不是，你等会儿，我得啥便宜了？
0: 哎，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摔傻了？你立了大功，军区首长都给你评了一个战斗功臣，还奖了一个大茶缸呢。要不你能睡这小病房，享受最高的伙食补助啊？每天一碗白面条，你可都吃一大锅了。
8: 是，这面条咱是没少吃。啊？还有一大茶缸？
0: 啊，对呀。
8: 哪儿呢？哪儿的大茶缸？
0: 在我那儿，生锈了，我给你擦擦。啊。哎，好了，马上我给你拿过来。
8: 哎，不着急，我不着急用。说这家还挺勤快。
6: 哎呀，师傅，刚烤的。
8: 哎呦，算你小子有良心啊！哎，燕饼，
1: 你说哥们照这路子这么走下去，这立功立的快比咱连长多了。
6: 哎呀，那说不准，下半年没准就提副营了。
1: 凭啥副营啊？要提咱就得提正营。啊，咱都一块入的伍，凭啥你老压我一头啊？你当班长，我副班长；你排长，我副排长；你连长，我副连长。凭啥呀？我还得老跟在你屁股后头呀？
6: 话是这么说啊，功咱俩立的呢是差不多，可这错你可犯的比我多多了。您这一摞错加起来，能混个连长就不错了啊！你还别不知足。
1: 不是我多长时间没犯错误了？
6: 哎，夏雨欣同志啊，你没发现你们那个吴队长对咱的刘连长是格外的上心呢？
4: 小吴队长平时在家里啊特别的娇惯，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天天的蹦过来蹦过去。他哥的事情也没这么上心，就对你的事儿上心。
1: 哎呀，为啥呢？
6: 这你还不明白？脑袋真的给打坏了。
3: 这吴，哎，我也不说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呀。
9: 人家对你有意思。
1: 有啥意思啊？就他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有。
4: 哎，谁说的？小吴队长都20了。
1: 啊？20？这不可能，他顶多15。不是我说的，不是他岁数，我是说他这脑子，他这个脑子就没发育健全，比正常人至少晚发育10岁。
3: 你别瞎说，这含着人了吗你？
1: 我这深有体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猫脸一会儿狗脸，谁受得了？弄得你老找不着北。我跟你说，说难听，

0: 轻点，有点二了吧唧的。
1: 啥？
0: 二了吧唧？
1: 咋叫二了吧唧的？这……
0: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呀，要是给谁当媳妇，谁得倒了八辈子霉了。
1: 这不胡扯吗？
0: 真的，我跟你说，这也就是我吧。这要换了别人这么折腾，早拿这锤子锤他八个来回。
2: 你干嘛这么说？
0: 啊，不是，我吃什么计划？我不。
3: 哎，小顾队长。
4: 哎，知道为啥当不了营长吗？知道为啥总比我差一截子吗？不是好嘚瑟。
5: 你也走啊？
3: 小吴队长，嗯，你俩有针吗？他这个扣子掉了，我来缝两针。
6: 我看看，
3: 你看这个，
6: 哈，肯定是刘春雷的，属他最懒了。每次脱衬衫的时候，从来不解扣子，非得从脑袋上拔。
3: 哼，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呀？
6: 哎呦，哎，小吴队长，你有没有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3: 哎呦，
6: 怎么了？多大的人了，缝个扣子还扎到手，说出去让人笑，
3: 还不是怪你啊？那长舌头大嘴巴，胡说八道什么呀？
6: 赖我？哎，你干嘛把这血摁到衬衫上啊？我又得洗一遍。
3: 哎呀，你不用洗，他爱穿不穿，扣子跟人一样讨厌。
6: 我觉得你别老这么说人家，他挺好的其实。
3: 好，那你嫁给他吧，我去给你说个媒。
6: 哎呀，我这说你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身上扯什么呀？
3: 瞧瞧，你也不愿意吧？那你推给我干嘛？你说他这个人吧，黑得跟锅底似的，笨得像块木头，再神气的军装穿他身上，还是像个卖豆腐的。
6: 是是是，别老这么说人家，要是让他听到，他不得上吊去啊？
3: 不会的，他呀脸皮厚着呢。
6: 他脸皮厚？我倒没觉得。
7: 嘿，能走了，
8: 连长。
7: 哎呀，我看你再这么练两天，这就能上马了。
8: 上马？再等两天吧。
7: 没事，多在屋里活动活动啊，别老在床上坐着。
8: 哎，
7: 小吴，就是你妹妹。平时跟你聊起过我没有？
8: 连长，你有什么想法？我帮你传达一下。
7: 我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哎，你说平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看见我啊，这个说话呀，这个做派，是像一个骑兵连的连长呢，还是像个卖豆腐的？
8: 连长，你要跨上马刀，在战场上，那像足了一个骑兵连长。那嗓子一喊，威风啊，
7: 是吧？你不说战场上，你就说这私下里生活当中，就是你要是看见我，就是这种感觉，像啥样？
8: 平时就这么一看，是有点像个卖豆腐的。
7: 是啊，哎呦，我跟你说呀，所以说咱这个马刀啊，就不能离身。你看我拿这个刀，这个气势是不是出来了？
8: 出来了。
7: 像不像连长？
8: 像。
7: 三连集合，怎么样？
8: 好。
7: 要是一放下。这就差点意思了，
8: 这刀一放下，这个卖豆腐的气势出来了。
7: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有点黑呀？
8: 不，这不算白，哎，不过黑好啊，黑健康。你看，咱这整年骑马打仗，日头晒完大风吹，谁的脸不黑呀？
7: 不想太黑了，我还是希望能白一点。哎，你不是有个那个叫什么，就那个下大雪，
8: 下大雪，
7: 就是往脸上抹那个
8: 哦，雪花膏。
7: 对，雪花膏，赶紧给我找出来，有没有？现在快点。
8: 不是，连长啊，你这不对劲儿。这平时你从来不照镜子，以前。

0: 见过那么多雪花膏，你瞅都不瞅我一眼，现在当宝贝了？
1: 你看我要个雪花膏哪那么多废话，有没有赶紧给我拿出来，还不舍得给啊？
0: 舍得。
1: 你赶紧给塞哪儿呢？你看真是小心眼儿，怕别人偷走了还藏包里了。
0: 这可是宝贝啊，
1: 你赶紧给我。哎，以后再打胜仗啊，像这种东西多弄几瓶，哎，给我也留一瓶，听见没？
0: 听见了。

0: 哎呦，这太呛了，这个啊！
1: 哎呀，我看看，我的妈呀，哪有你这么湿的呀？这半瓶都抹没了。
0: 不是，白点没有？
1: 太白了，你成糙糙了。
0: 哎，镜子在哪儿？哎，
2: 刘大个子，刘大个子，向后转。这马咋样啊？
0: 嘿，真是好马！
2: 你快下来！哎，我来骑吧。
0: 哎，你就别骑了，这你哥刚从马上摔下来，还没好利索呢，回头他妹妹再掉下来，我还得落一处分。哎呀，我这一天到晚净忙活你们兄妹俩了。
2: 哎，这马还没名字呢，你说是叫公鸡好呢，还是叫军长？
3: 你是不是想起军长了？都怪我哥不好，要不是他，军长也不会被……
0: 那我还能看着你哥被马给拖死呀？嗨，不提这些了，这账都算在小鬼子头上，啊，嗯，不提了，走吧。
2: 哎，那咱们叫他什么好？
0: 嗨，叫啥跟我有啥关系啊？这马我不要了，我准备还回去，我回头到团里随便挑一匹就得了。
2: 这么好的马你都不要了？我看你就是不想当那个警卫营长。哎，我说你这个脑子，你是块榆木疙瘩呀你？你就知道长大个儿，在首长身边多好呀，提职的机会也多。
0: 那我当骑兵又不是为了升官来的，我就是想骑马打仗。哎，那你说我要当了这警卫营的营长，那天天就围着首长转悠了，肯定离打仗越来越远了。我还是想打仗，啊，回去。
3: 那你也不能好赖不吃啊。我听说是陈司令主动提出要你的，
0: 是吗？
3: 嗯，
0: 那看来首长现在还挺重视我的啊。
3: 那你是不是就准备？
0: 嗨，那我也不去，走吧，回去吧。
4: 上火，没事。
5: 哎，大营长来了！哎呦，
6: 营长回来了，来来来，
0: 这祝贺啥祝贺？我就是跟你们说一声。那调令我退回去了，营长我不干，马也还回去了。
4: 真的，大刘，你吃错药了，营长不干。哎，你想干啥呀？
0: 我想干啥？我就想当个骑兵。你想干啊？你想干你去。喂，
7: 你给我进来。
8: 大刘这回肯定有点安逸了。
9: 是啊，好好的营长不干，看现在怎么收拾。
7: 你刘从雷看不上我这个司令员对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看不上您呢，首长。
7: 那你为什么请求免调啊？给我当警卫营长委屈你了？
0: 不不不，不委屈不委屈。首长，我就是离不开骑兵团。
7: 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讲出个一二三来，讲不出来我就按抗命处分你。讲吧，第一是什么？
0: 第一
7: 讲清楚啊！
0: 这第一，我说不出来。
7: 你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就免你的职。
0: 首长，那您干脆就免我的职得了。您只要不让我离开一线就行。
7: 我就让你离开一线，我就让你到这个医院来抬担架。哪里不是革命工作呀？啊，革命工作还要条条讲讲啊？都像你这个样子。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
0: 首长，您要让我离开一线，那
7: 你什么？当逃兵啊？
0: 那不可能，我是共产党员，我死也不当逃兵，但是我死也不离开一线。如果，反正我死也得死在这儿。
7: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啊，那只有在一线，才是抗战，才是干革命。那二线的工作，后方的工作，谁来干啊？
2: 哎，你干嘛去啊？
10: 哎呀，不好，这样赶紧走走。哎呀，
2: 你别管，你先走吧。
0: 首长。
11: 刘春雷当年从一个饭馆的伙计到现在参加骑兵团已经八年了，我离不开这儿，我生是这儿的人，死是这儿的鬼。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村儿出来了35个人参加八路军，现在活着的就剩下我和严明了。很多身边的战士还有村里的发小都死了，到现在连他们的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我得替他们报仇。我在梦里经常能看见团长、连长、指导员还有刘排长，他们每天都在激励着我，我必须得替他们报仇。杀他们的是小鬼子，现在小鬼子还在杀着中国人，我不能放下我的马刀，我要用我的马和我的刀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要不把他们赶走，要不把他们全宰了。
7: 还有什么接着讲。
11: 首长，我讲完了，我没啥文化，说不出来啥一二三，反正肚子里有啥我就全都倒干净了。一是他，二是他，

0: 你这张嘴厉害得很啊！你是夸我还是骂我？我想揍你，看你还是一个打仗的好材料。算了，留在七兵团吧。
1: 首长，您答应不掉我了。我不答应行吗？强扭的瓜不甜。
2: 哎，首长，你不愿意给我干警卫工作，我找别人去干。
3: 别，您别这么说，我愿意，就是现在这时候不大对，您再容我点时间，等这仗一打完，我马上去保卫首长。
2: 放屁！仗打完了，我还用你保卫啊？
4: 什么？外面还有一帮间谍啊？司令。
2: 我们是问你处分的。你说啥呢你？你别提这茬了，人都忘了。我没忘。
1: 没忘？处分你是应该的。是。不过现在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哎，刘松雷啊，您是个老骑兵了，跟我出去看看外面那匹马。
5: 是。
1: 看看去。
2: 啊，刘松雷，看一看这个马怎么样？
1: 这马我都看过了，绝对是一匹好马呀。
2: 这是日本正宗的东洋马，是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安格鲁马的混血，速度快，力量足，上了战场绝对是匹好战马。哎呀，
1: 有
2: 人不想给我干警卫营长啊，这好马就没他的份了。
1: 啊？
2: 阿什么？想要吧？想要就明着讲啊。
1: 想要啊，陈司令，您就把这马给我吧。等打完了仗，我这骑着马找你去。
2: 算了。
1: 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马用在战场上，
2: 归你了。
1: 真的？
2: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1: 谢谢司令，我有了这匹马，我当一辈子骑兵，打八辈子光棍我都认了。
2: 什么意思？怎么扯到光棍上面了啊？
1: 哦。

0: 吴队长，哎，来了来了，叫你呢，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有战马不就行了吗？你过来干嘛呀？你
1: 别推我呀你！
2: 快点，回去回去走。
1: 我呀，特意过来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我就归队了。
2: 归队就归队吧，医生同意你走就行了，找我干嘛？
1: 吴队长，我。
2: 我今天是特意过来向你表示感谢的。我不稀罕。稀不稀罕在你，谢不谢在我，你在战场上确实是救了我，我必须得谢谢你。
1: 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不是你。我当时要知道是你，我会跑得更慢一些的。
2: 哎，你干嘛那么恨我呀？我哪儿招着你了？
1: 你没招着我。
2: 是谁说的？我没长大，没发育，不够成熟，是个小丫头片子，黄毛丫头。
1: 谁这么说你？这太不合适了。你是吴队长，咋能是小丫头还不发育？
2: 不是你说的，是小狗说的。刘春雷，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吊儿郎当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1: 行，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2: 反正我无牵无挂，最好明儿我就死在战场上，我死个死无全尸。
3: 刘春来，不许乌鸦嘴，你就是打光棍，也得活着。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听啊，外面都打成什么样了？你还能睡得着？
1: 嗯，
0: 哎，连长，我真服了你了，外面枪上跟炒肉子似的，你居然还在这儿睡大觉。
2: 哎呀，这两天在驻地没睡好，哎呦，腰酸背疼的。哎呀，哎呀，别说枕这玉米叶子，听着这枪响，睡得倒踏实。
3: 寇部长，
4: 是。连长，你别睡过头了，战斗任务耽误了。
5: 哼，咱们连长那是痨病幼子，几天不打仗，他心里难受。只要到了战场上，他吃的甜，睡得香，打仗对他来说那是过大年。
6: 快点，快点，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调整表格，对准目标。报告连队长，火炮准备完毕，等待命令。
7: 马上开炮，向预定目标射击。
8: 是，准备射击。
9: 连长，连长，连长，
10: 鬼子打炮了，鬼子炮兵来了。
8: 吵着啥？这下两声炮给你吓成这样，你这么一喊马就会紧张，
3: 马一骚动一会儿怎么打仗？
8: 全体动员，检查马具和武器，把马肚带都扎紧了，准备战斗。
11: 是。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西南一公里八家人均破灭阵地，团长命令你左边站到。
1: 轮到咱们了，做突袭准备。
2: 是。
1: 全体都有，上马。

0: 怎么着，就剩你们这几个了，拼不拼了？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赶紧把枪跟刀都放在地上，交枪不杀。
1: 交枪不杀！
2: 哦，咱说啥他们听不懂，
0: 哎，就是这意思，把这刀啊枪都放地上，把手举起来。
3: 交枪不杀！交枪不杀！
4: 混蛋！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啊！

0: 都没事吧？没事，没事。大家都留点神，继续打扫战场。来，起来，连长，这儿一个活的，站起来，站好。
1: 来，大伙儿吃包子了！
2: 大家吃包子了！
3: 哎，别抢，别抢啊！一人就俩，不准多拿。哎，
0: 我说你们慢着点，抢也没用，一人只能拿俩，听见没有？实在不够，打完仗回家自个儿包去。哎，
1: 还有，
0: 连长，
1: 你就知道这王哥让给抢完，刚才给你留了一个，
0: 这真的，看，
1: 还是我的。哎呦，谢谢你啊，慢着。
0: 心配しないで、堀を傷つけたりしないから。
4: 你跟他说啥话呀？他是个外国人，听不懂你说什么。是啊，日本人说话。ところで、兵隊になって何年？4ヶ月です。说啥呢？他当兵四个月。じゃあ、中国に来てどれぐらいいるの？3ヶ月です。三个月。お名前は？千草ひふみです。啥？
0: もう一回言って。千草ひふみ。笑啥？他说啥？他叫千种一二三。不是，你说这名字都这么中国主义啊，跟韩广浩似的，一二三。
1: 不是，这啥意思？
0: 他好像是饿了，怪可怜的，给他点吃的吧。
1: 我就这，哎。 这小孩看着是怪可怜的啊！我跟你说啊，你们抓住我们的俘虏，要钉在那木板子上，练刺刀；我们抓住你们，还得把自个儿的包子从嘴上抠下来给你吃。这就是你们跟我们八路军的区别。嗨，我这说了半天，他听不懂我说话，你给翻译翻译。
0: そちらは捕虜になった私たちを虐待するけれども、私たちは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この違いわかる？懂了就行了，赶紧吃吧。嚯！
5: 哎呦，你慢点，别噎着。
0: 你看噎着了吧？来来来来，拿点水，赶紧顺顺。
5: 我给连长，既然咱们已经归队了，中国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参加最近预报哨，立即悬崖地震。
0: 明白了。

0: 这帮孙子整个崩溃了，这不是打仗就是赶鸭子了。连长，这会儿别假装啥战术了，撒开战马追吧，要不然王大队养了。哎，你看那边有护卫军，一排左翼，二排右翼，跟我包抄他们。哎，好。小舅子，怎么样，小子？
1: 栽了吧！这两年没见，你这仗打的没长进呐！啊！哎，都起来吧，起来吧！叫我小舅子，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对呀，
0: 对呀。
2: 哎呀，不怕睁眼金刚，就怕蒙眼菩萨。我早知道是你在我屁股后面追，我就不。

0: 玩命跑了，你瞧都把我们兄弟们累的。哎，小舅子，咱可是自家人。
1: 你给我打住啊！谁跟你是自家人呢？赶紧让你们这帮兄弟把枪都给我缴了啊！
0: 啊，那可都是老子这几年把脑袋拴着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混出来的，你说要我就给你，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1: 还想不给？
0: 那肯定不给啊！
1: 缴不缴枪？
0: 不缴啊！
2: 不缴我割断你喉咙！哎哎哎！
3: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不是两年没见你，你脾气见长啊？这俗话说得好，官大脾气长。我说你现在什么官啊？你
2: 甭跟我废话，缴不缴枪？
0: 真不能缴！
1: 准备射击！
0: 哎，别！不是刘春雷，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们啊，我有秘密跟你说，个公事。
1: 少给我套近乎啊！我跟你有啥秘密啊？
0: 真是公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现在团长不在，你们团长在了，也得跟我谈这公事儿。
1: 行啊，你小子，这两年没见还玩上兵法了，想跟我来个缓兵之计啊？啊，
0: 缓什么兵啊？我哪有兵可缓呀？哎，春雷，你先把刀收起来。这人多嘴杂，当都没法说去啊。
2: 二排长看好他们啊，一排长过来跟我做个证。
1: 哎，我说行了，就这儿说吧，还走哪儿去啊你？
0: 我告诉你，你姐夫我现在可是旅长，而且呢，我还是共产党的伙伴兄弟。我跟你说实话，你们军区级工部这两天正在做我们工作，想让我们反正这几天就在谈这事儿。马上就谈成了，可是你今天要是把我的旅部的机关部给端了，你可是容易犯错误啊，挨枪子儿。我是你姐夫，我这好心提醒你。
1: 可是你小子还真是编的一套一套的啊，军区敌工部。那你跟我说说，你认识谁啊？谁跟你联系的？
0: 哎，反正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1: 这名字你都说不出来，我能相信你吗？你一屁撒谎，什么时候你小子说过实话呀？啊，
0: 你不信是吧？不信没关系啊。哎，你让人去查去，我在这等着。
1: 就为你这一句话，我把这一个连的战斗任务都要变更了。啊，甭说那个没用的啊，下次请。
0: 不是，不是，刘春雷。行，哎，我把枪给你，拿着。我柳春雷，我说你这个穷八路穷疯了吧，就会惦记我那百十条枪。你要是把我们反正这事儿搅和黄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4: 团长，
1: 嗯，
4: 还是请示你啊，别真捅娄子。
1: 那你这样，回指挥所问一下，快点回来。哎，我说你这咋还坐地上呢？赶紧起来吧，瞧你这样啊，给你这个旅长都是瞎当，腰里揣个耗子想充当猎人你啊。啊，
0: 嘿，不是，
5: 谁
0: 给
5: 你的？
6: 谁
5: 给
6: 你
5: 的？
6: 站住！
7: 把枪放下！
6: 什么呀？
8: 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9: 他开的。
10: 把枪交上。
0: 别，怎么回事？谁开的枪？
9: 他开的。
0: 不是谁呀、啊，
11: 长官，不该是我不小心走漏了，长官饶命！
0: 我说你想找死呢？你是想让我们死啊？走火了！来人，给我绑了，交给八路
12: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1: 怎么样？
12: 团长指示，放他们走人，武器也全部带走。
0: 看看，我说真话呗，你还不信？
1: 放他们走吧，武器拿走吧，
12: 走，兄弟们。
1: 哎，等会儿，那个兵帽子歪了，那个你转过来。

0: 真邪性，今天一下逮了俩发小，这要不是乡里乡亲呢，今儿非灭了你们。
1: 刘世雷，你们团长可说了，连人带枪都放走，这可是我的部下，你别乱来啊！
0: 给我边待着去，邱定志，你给我过来。
1: 没事，去吧。

0: 你说这世界就这么小，藏来藏去，咱哥俩还是碰上了。
1: 世界再大，也没我的活路。
0: 都是你自己找的。
1: 是我自己找的，我也没怪别人啊。吴彦明还好吧？
0: 好，好，都当营长了。我领你见见他去。
1: 还是算了吧。唉，我可没脸见他。咱们村儿出来了30多个人，就剩咱们四个了。唉，没准下一个死啊，就是我。活一条命，人死了，啥也没有了。
0: 哼，是。哎呀，咱村是30多人，就出了俩汉奸，小罗成、崔秉志。人家死的光荣啊，你要死了呢，窝囊。
1: 是，我活着是窝囊。刘成雷，现如今你小子爱国，我卖国，你是英雄，我是狗熊，你打小日本，我当汉奸，看来我怎么着，你少在我面前摆谱。
0: 崔秉志，你小子变成这样了，现在明明你自个儿提不起腰杆子，你还说别人没脊梁骨啊？啊？你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吗？
2: 你问问你自个儿，你看见小鬼子杀咱的乡亲，烧咱村子，你心里不难受啊？但你他娘的专干没良心的事儿！
0: 是你活着，你比村里好多小伙子活的时间都长，你活得踏实吗？
2: 你痛快吗你？你活的就是你现在这100多斤的肉，你还不如回村卖个驴肉火烧呢，踏踏实实卖个火烧。
3: 咋了？
4: 不是刘春雷，
5: 你怎么还给我兄弟上上大课了？你，
0: 我上不了大课，我也不会上课。上面有命令，我扣不了你。但是我告诉你，小鬼子没几天蹦跶，咱哥仨今后还得见。

0: 走啊，走。
1: 弄明白没有？
2: 终于弄明白
1: 了。赶紧把门关上！哎，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进来，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扒门缝的也不行啊！
2: 是，您呢？我也去看看。
1: 你这一会儿换你，给你放两遍。哎，那堵在门口干什么？赶紧进去啊！
3: 院长，人太多了，挤不进去。
1: 往里挤啊！哎，快点往里挤！
4: 你的腿伤还是要小心一点。别使大劲儿，医生说要完全恢复的话，还得半年以上。
0: 行了，知道了。哎，对了，朵，你见到连长了吗？
4: 问这干啥？见了又怎么样？没见又怎么样？
0: 哎，随便问问而已，没什么事儿。
4: 随便就别问了。
0: 哎，朵，其实我真不明白，你说你跟他好的时候像个菩萨，这要是凶起来吧，像个母夜叉，一天三遍的，我都快替他受不了了。
4: 你说我像母夜叉？
0: 哎，算算，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4: 我的事儿你少管。
0: 哎，
2: 哎，指导员，指导员，哎，指导员，你回来了，
5: 好，回来了。
2: 你伤怎么样？好了没有？
5: 好了，好了，好了。
0: 哎，怎么回事啊？双岗位，这门还关着，出什么事了？
6: 啥事也没有，连长叫加岗就加呗。
4: 哦，走吧。
2: 哎，等等等，那个，对不住，指导员，你是咱们四连的人，你能进去，你妹妹不能进。
4: 为啥？
6: 不为啥，连长就命令，我们执行命令。
4: 我本来还不想进，他有这个命令，我还非得进去看看不行。
2: 哎，
4: 你们干什么呀？
0: 我问一下，
7: 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4: 团长啊，他们欺负人。
7: 欺负人？
4: 他们说非四连的不让进。
7: 谁规定了不是四连的不让进？啊？我是几连的？
4: 就是啊，团长你们也不让进啊？
7: 走，进去看看，看看这大白天的都在里面干什么呀？
4: 就是，走，团长。
7: 刘连长，刘连长。
2: 连长，快！团长，
7: 刘春雷，
2: 我们
7: 搞什么呀？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团长
7: 啊，
8: 你看看有什么指示？
7: 这大白天的搞什么鬼啊？祝捷大会那文艺节目也不看，哎，全连都闷在那屋里，这还加了个双岗，你搞什么鬼啊你？
8: 我们这儿缴获了点战利品，这不提前先过一遍。
7: 战利品
8: 啊？
7: 什么战利品啊？
8: 这晚饭前啊，我们连那侦察兵啊抓了一个老鬼子兵，本来还以为是个大官呢，结果一审不是，这鬼子啊，他是干啥？
2: 摄影师、
8: 是摄影师。我们还缴获了一箱子胶片，还有一个放映机。我这一寻思，大家也都没看过，组织这审查审查，
7: 审查审查
8: 啊，
7: 那要审查要轮不到你审查呀，那也得我们审查呀。啊，你查出什么来了？
8: 我说他那玩意儿喇叭坏了，还没响。就能看见影儿，反正是一大城市，好多街道，还有个大铁匣子是吧？上来下去的来回晃。
4: 我知道那个是有轨电车
8: 啊，对，反正男男女女挺多人的，来回走。
7: 行了行了行了，快胜利了是不是？咱这八路军也不能老在这山沟里躲着呀，啊，要摘掉这土八路的帽子是吧？要增长知识，那增长知识不能你一个人增长知识 啊是吧？大家一起看，一起增长知识，一起欣赏，看看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走，都去长长知识。
8: 哎，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快，
7: 开门呀！
9: 来来，把门打开。
7: 我来了，
8: 团长来了，
7: 起来！
9: 起来！
7: 团里领导你们呀，你们领导我们，我领导你呀，你领导我们。
10: 1945年夏季，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最后关头。我华北部队奉命大反攻，开往日寇占领区，侵华日军的彻底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5: 连长，连长，这是咱们发的，
7: 发什么了？
5: 你过来看一眼。咱们兄弟们聚在一块啊，现在一群苗族的牲口，牛、骡、驴、羊，什么都有，
11: 可多了。
5: 哎，你说会不会是鬼子们没来及把他们带走，结果给落下来了？

0: 这些牲口不是鬼子的，一看这牲口套膜的印儿就知道，这是干农活的牲口，都是老乡们的。
1: 也是，地上面确实没有发现鬼子的皮鞋印儿，全是一些大大小小不一致老百姓的门脚印。哎，这个地方可是长期沦陷区，会不会是为了防我们？因为老百姓对我们八路军可能还不太信任。
0: 没那么简单。
2: 连长，你看这牛腿，它这受伤了。
1: 苏爷，过来看一眼。
3: 别动，推到我后边去。

0: 认真检查所有的牲口。
1: 是。
2: 连长，这有一个。连长，这有一个。
0: 看见了吧？鬼子现在招是越来越多了。记得团长曾经告诉过我，要想成为中国的哥萨克，光靠傻拼硬冲早晚得落马，必须得有脑子有智慧，才能百战百胜。今天这些牲口给我们上一课，记住没有？
3: 记住了。
4: 博斯坦公告
5: 断不可接受，若接受这一公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战果将前功尽弃，台湾、朝鲜半岛还有广袤的满洲都要交出去，日本将重新回到弹丸之国的地位。
6: 将军，美军的轰炸实在太猛烈了，他们针对日本的木质建筑投下了大量的汽油燃烧弹，东京几乎被焚毁，经济也陷入了瘫痪。照这样打下去，不但中国战区打不赢，就连我们日本也将不复存在。
5: 内阁御前会议已经决定本土作战，战时紧急措施法已经颁布，15岁至60岁的男性，17岁至40岁的女性，均需参战。这样，日本的国民义勇军战斗队将达到2800万人，足以抗拒美军的登陆，为保卫日本国土。1亿大和民族将不惜全部一碎。根据大本营的战略判断，只要中国战场守得住，日本就不会亡。即使是美军占领东京，天皇陛下及战时内阁还可以转进到满洲或华北，继续指挥本土的决战。
6: 将军，我们现在十分困难，军队被分割在一座座孤城内，而八路军控制的地区则连成了一片，军队积压成了大问题。
5: 大日本中国的派遣军还有100多万，他们敢战善战，绝不会坐以待毙，没有给养就出去抢，皇军宁可战死

0: 赶紧打吧！敌人既然是射程了，你着啥急呀？咱这会儿要一打，那小鬼子追往回跑，全缩回去了。打的全是伪军。今天咱得多他娘打小鬼子，把他们引出来越多越好。用点啥法，连长？你老是临阵变法，一天一个样。
1: 哎呀，
0: 你就跟我学着点啊！这叫兵无常势，阵无常形，灵机万变。 万变无穷，你真棒！回去，回去，回去！妈，来，咱也打几枪，吸引他们出来。回去！听着，听着，听着，咱那菜准备好没有？啊？
2: 知道了。
3: 准备上马，撤！
2: 太监，他们不是正规八路，都是土八路啊！你说的三枪八路，
3: 什么？哎呀，太监，三枪八路，对对对对对，三枪八路，他们都是区分队下小队的，只有三把斧，打完三把斧子，你溜下就跑了。<笑>一定要灭掉他们！哎，你看，都别进甲。 连枪都不要了，太监，你看，
2: 勇士们，给我上，冲进！

0: 停止追击，行了，不追了，
1: 走。
0: 哎呀，这是一地的战利品，赶紧下去俩人捡起来。连长，连长，你看，
2: 嘿，哎呀，这仗打的叫一个划算啊！咱自个儿没少几样东西，弄来这么多好玩意儿，嘿嘿，过瘾吧？
3: 过瘾。
4: 过瘾。
3: 咱们连长呢，打成了老油条。
2: 啥叫老油条啊？这打仗就得动点脑子，要打得巧，打得聪明，是不是？
0: 是。
2: 那小鬼子武器装备是好，军事素养也高，但他们有个致命的问题，打仗死心眼儿。太死板，尤其是那下级军官，拿着那操点打着他能赢吗？咱稍微动点脑子，玩死他们。
3: 就是，
4: 怪不得呢，连长调你去当营长你都不去，你这打仗打上瘾了。哎呀，
2: 我他娘的打仗是打上瘾了，你别说营长了，团长我都不稀罕。我刘春雷就是死在马背上，我也不离开骑兵团半步。
3: 好，
2: 不是这话说回来呢。你们舍得我走吗？哎，掏心窝子说啊，
4: 不舍得。
2: 这还差不多，回家。
0: 走，
3: 走，
0: 走。
5: 大姐，你看他们像当地的老百姓吗？

0: 你去挑选几个本地的士兵，把他们都打扮成老百姓，随牺牲少佐出城去。
1: 太原，我也去啊！
0: 我们被八路围困，持续下去，弹尽粮绝，皇军宁可战死，也不可饿死。你们出去侦查，找到八路骑兵主力的驻扎地，摸清情况。
1: 皇军哀兵必胜，争取搞一次突袭，狠狠地打击他们，争取全歼。太君，八路驻军的岗哨太多，根本进不去啊。
0: 正因为岗哨多，才派你去。你熟悉八路的情况，你负责带路。
1: 太君，我去不合适啊。
0: 皇军的命令不可违抗。
1: 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去了真不合适啊！你换换人吧，好吧？
2: 要么换人，要么换脑袋。
0: 你去还是不去？

0: 在外面等机会。
1: 向您打听个事儿好吗？
2: 哎，您别叫长官，叫同志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您说。
1: 保罗同志，俺们是小黄庄的，大早起来时分雾气太大，走迷了路，哪条道能走回去啊？
2: 小黄庄是吧？
1: 哎，
2: 您往回走，然后过了第三个岔路口往西一直就到了。
1: 哎呦，你看俺老哥几个眼老昏花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向，还得麻烦八路同志给带一段路。到了三岔路口俺们就认识了。
2: 带路？我们这正跑操呢。
1: 麻烦了麻烦了。啊，八路军是俺老百姓的亲人呢，有求必应不是？
2: 去吧去吧。行。
1: 好，谢谢谢谢。
3: 啊，那小眼镜，你带着他们跑啊。
2: 我先回来。老乡，走那边。
1: 八路同志，
2: 往后跑啊，跑步走。一二一。哎，刘排长。
4: 哎，不是蔡连那小屋队长怎么回事啊？他干嘛去了？不参加跑步？
2: 哦，嗨，几个小黄庄十分的老乡啊，迷路了，给他们带路去了。
4: 小黄庄到这儿迷路了？
2: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说雾大嘛。
4: 这胡扯，这哪有雾啊？那十分呢，闭着眼闻着味儿都能回家去。
2: 真是哈。
4: 不是，小黄庄的人咋还包个毛巾头呢？又不是山西人。

0: 放车！把人给我放过来，要不然你们俩全死在这儿！
1: 刘硕磊，你别开枪！你要开枪，他会杀了他的。
2: 硕磊，开枪，别管我！
3: 不许过来，不然我开枪了。

追，快点！

0: 有这么一天，宋三成是我害的，是我把敌人带过去的，我哪家的妻子看着宋三成死的，我该死。
1: 你小子都他娘的这样了还嘴硬，你赶紧把枪放下跟我回去啊！你是犯了不少错误，跟我回去宽大处理啊！这快快
0: 别过来，
2: 你想干啥你
0: 啊？
2: 没事，
0: 连哥，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父老乡亲，给我爹娘带好，我们兄弟下辈子见。
1: 李志，你就别过来。

0: 前的小路，走向战场。
1: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2: 保护家人。
1: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2: 什么？
7: 比咱仨还牛。
1: 哎，肖先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一泓温景寒仍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养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
0: 哦，好的。
2: 终于找到了上司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3: 奶奶，蒙吉拉拜，
4: 高帮冷手。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能看奶奶的耳朵，
5: 厉害，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9厘米，你看9厘米，看我的耳朵，6厘米。
4: 他们这么灵老的，
3: 老鼠耳啊，
6: 小，有点小。
4: 好啊，高不满呗。
3: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7: 没什么秘诀了，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8: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像什么五谷杂粮啊，咱们都挺喜欢吃的。
4: 不能不够都不美，这个都给不买耶，这个都给一。
0: 大哥，我现在要去哪里？
8: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了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100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那怎么办？怎么摘呢？
8: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9: 可以。
8: 就是顶上有，
0: 小心点，
8: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3: 您今年多大了？
8: 45了。
3: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爬这么高，
8: 挺累的。
3: 奶奶很喜欢吃是吗？
8: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牙，就是味道甜一点啊，就像它像吃糖一样，含着呗，
3: 含着。
10: 蓝某，
3: 蓝某，
8: 我给你们吃。
3: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2: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3: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11: 苹果。
3: 谁给？
12: 奖励。老师奖励的，
3: 奖励的。哦，奖励的。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13: 这一辈第5代的已经有9个了。
3: 9个。
13: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3: 高宇，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13: 叫高祖了。哎呦，哦，开始啊，怎么样？哎呦。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西瓜甜不甜？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吧，吃西瓜都是很沙的，口感很好，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

0: 西瓜什么他都吃，他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他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咕咕鸡，快来吃吧，咕咕鸡。
1: 他吃，
0: 他吃，他吃，
1: 他吃，他吃。
0: 哦呦，他吃了，他吃了。
1: 咕咕鸡慢点吃。
2: 在广西，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
3: 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
4: 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炭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就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个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2: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4: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5: 凉粽的专用叶？
4: 对。
5: 哦，那这种叶子
4: 越大越好，
5: 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了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4: 嗯，这个不行，这个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5: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了。
4: 太老了，这是上年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了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
2: 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凉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
5: 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6: 藤编的黑门呗，
5: 跟那个茎
6: 你得干呐。
5: 哦，这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
6: 凹那么大，来都干。
5: 先拿什么来绑着，好吃一点
2: 啊！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0: 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1: 好吃吗？
2: 好吃。
3: 好吃吗？啊哟！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粽，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粽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这种那种那调和一下吧，叫没那么热了，它凉的吧。
0: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

0: 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1: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2: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1: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2: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于酒调制的料汁。
1: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3: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0: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1: 那个假楼的味道好香啊。
0: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七宜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4: 都来八九都八百，都过不个不买耶。
5: 这个这个土味道，搿个是飞瓜，搿个是麦豆哎。
6: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6: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
1: 我闻见儿女在在那我在家就
2: 我在家呢
1: 你在那边的就我运动
2: 我运动啊
1: 我有家女
2: 啊
1: 跟家家女
2: 啊
1: 你对象有家
3: 246
4: 哎，
3: 他每个需要他都去的，买东西啊，买点心啊，
4: 哦，
3: 哎，他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0: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5: 哇！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6: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7: 吃火了
2: 为什
1: 么不会我就让他来个门这个不好
2: 我也记得他来个跑
1: 是啊
8: 他平时6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步啊啊回来的时候又弄菜地啊这样的
0: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1: 搁这的西瓜，
2: 哦，西瓜，
1: 你的土豆，
2: 哦，菜豆，
1: 你拿的土豆，
2: 这个是吗？豆角，
1: 哎呀，
2: 哦，豆角，
1: 嗯，
2: 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1: 哎呀，一路，
2: 哦，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
1: 嗯，
2: 种了这么多啊？
3: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1: 搁这高地头哎。两头哎，立的树叶，
2: 树叶的哦，红薯叶。
1: 对，哎，哥，搁这的麦头哎。
2: 啊，麦

0: 菜，
1: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2: 种了的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3: 你过来了。
4: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0: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
5: 谢谢，哎、谢谢奶奶。多谢哦。哎。
4: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6: 长得这么大一个，哦，
5: 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6: 留着给你了，还没搞足那个，还没给要个时间给他去追个那个。
4: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6: 发了偷个毛去，
5: 是偷过啊？
7: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6: 两万那个偷了两万的马达，加拿大猛狗猛有个没只嘎嘎出的了，啊，就成只猛毛干了，这脸就成个猛熊。好大力啊！
4: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2: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4: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1: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7: 他找到这里过一见的，他就是去找个去听一下他的那个家。
2: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6: 一边人来叫我，两岁嘛都哥哥。到这个一年进去，有个洞的，买点那个什么呢？
4: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6: 那个地头我工友熬过，我这个白玉石，
5: 去湿啊？
2: 哎，去风湿。
6: 白玉石会风的。嗰啲就半邊風，嗰度呢度就到四釐頭，
2: 四釐頭，
6: 四釐頭嘅，嗰啲係飛機爛過，不過曼谷馬樓啲馬會爛得了，嗰度佢爛到我哋嚟緊呢。
4: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6: 咁紧叫得得啦，你要烧点半钟就翻啦。
4: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2: 你别包个地。你个地都是吗？个地老了，个地又都忙。
6: 咱们家长。
2: 白宝，舒服吗？
6: 舒服，舒服。
4: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2: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4: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2: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0: 为什么要用这个盐来采
2: 啊？用来消毒啊。
4: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3: 好吃吧？
5: 好吃啊！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

0: 啊，蒸嗰啲螺蝦。
1: 哦，
0: 系油啊，咪又石死。
2: 哎，
1: 哦，好舒服啊。
0: 哎呀，舒服嘅。
3: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4: 过来，
3: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4: 哎呀，哎呀，直接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抓到了啊！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5: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鸡古典鸡。
3: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5: 这个是出口的，
1: 出口的。
5: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1: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5: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1: 哦，
5: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的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1: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走吧。
5: 走走走走。
1: 好。
3: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5: 先用开水烫1分钟左右，这样
6: 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3: 经过3热3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嗯，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0: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汤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3: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磨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0: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3样，这样。
4: 3样是吧？
0: 啊，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八角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3: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3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会。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岑溪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孝老爱亲，敬老得福的故事，在这片长寿福地上代代相传。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形象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有趣。
8: 哎，肖远生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干什么？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一泓温景寒人暖，十万青山翠不黄，这是古人对上司十万大山的赞美。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上司县，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十万大山的自然风光更是引人入胜。今天我们来到这座天然养都，在这里又会有怎样的长寿奇遇呢？

0: 阿姐想问一下，你知道附近有百岁老人吗？
1: 有啊。
0: 在哪里？
1: 这个人，这个人。
0: 哦，好的。
2: 终于找到了上司县思阳镇华家村的苏小华奶奶。
3: 奶奶，门给拉拜，
4: 高帮冷手。
2: 初见苏奶奶，便被她的大耳朵给吸引。奶奶说，这是有福气的象征。
3: 我们看奶奶的耳
5: 朵，
3: 比我的手大好多。拿把尺子来量一下哦，有9厘米，你看9厘米，看我的耳朵，6厘米。
4: 他弄这么灵老的，
3: 老鼠耳啊，
6: 小，有点小。
4: 好啊，高不忙的，
3: 拿这个给你，给我，那我也很长寿了。
2: 年过百岁，依旧精气神十足，我们不禁好奇，苏奶奶到底有什么养生秘诀？
7: 没什么秘诀吧，主要是胃口好啊，不挑食，
8: 没有什么忌口，什么都吃啊，真的吗？五谷杂粮啊，咱们那个都挺欢吃的。
4: 本来八个都八米，这个都跟不买耶，这个都跟一。
0: 大哥，我现在要去哪里？
8: 摘龙眼呗，摘点龙眼给奶奶。
5: 好像是我小时候就有的那种龙眼，比我年纪还大多了，是100多年都有了。现在比楼还高。
2: 苏奶奶的院子四周种了很多龙眼树，有的已有上百年的树龄。虽已接近丰收的尾声，但树上仍挂着累累果实。
0: 哇，这个树很高啊，看上去啊，但是我

0: 爬上去呗，没办法，树就这么高。
1: 可以。
2: 慢点，慢点。
0: 就是顶上有。
2: 小心点，
0: 没事。小时候经常爬。

0: 您今年多大了？
1: 45了。
0: 45岁，我看你还能爬得这么高，累吗？爬这么高，
1: 挺累的。
0: 奶奶很喜欢吃是吗？
1: 对啊，但是因为毕竟没有什么牙，就是味道甜一点啊，就像他像吃糖一样，盘子呗，
0: 盘子。
2: 蓝某，
3: 蓝某，
2: 我给你们吃。
4: 哦，谢谢，我们不用，奶奶吃。
5: 如今百岁苏奶奶已是5代同堂，最小的玄孙和苏奶奶相隔了近100岁，小玄孙的到来让苏奶奶格外开心。
0: 你头上这个是什么？
6: 苹果。
0: 谁给？
7: 奖励。老师奖励的，
0: 奖励的。哦，奖励的。你今天表现很乖是吗？
8: 这一辈第5代的已经有9个了。
0: 9个。
8: 叫我奶奶，我叫她奶奶了。
0: 哦。阿姨。奶奶的奶奶叫什么？
8: 叫高祖了。哎呦，哦，开始啊，怎么样？哎呦。

0: 玩累了，吃上一口鲜甜多汁的西瓜，那舒心如蜜的滋味，就一个字，爽。
1: 西瓜甜不甜？西瓜现在就是季节吧，夏天吧，吃西瓜的就很沙的，口感很好的，然后奶奶也很喜欢吃的。
2: 西瓜什么它都吃，它没有忌口的，什么都可以吃的，它肠胃好。那种我们年轻人，我自己我都不敢吃多少。姑姑自己快来吃吧，姑姑鸡，
1: 他吃，
2: 哦呀，他吃了。
1: 姑姑鸡慢点吃。
2: 在广西，凉粽早已成为一道日常的解暑美食，并非端午节特有。
3: 不过包凉粽前，我们得上一趟山，去找一种很重要的材料。大哥，我们现在过来找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拿来做那个碱水用的那个，把这个烧成炭，然后拿那个碳水，不同的木头碱水是不一样的，做出来的东西味道不一样。就是有的是咸一点，有的淡一点，那个这种有一种淡淡的草木味。
4: 清香的那种，好像是老年人的经验吧，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山上寻找另一种必不可少的食材。
3: 这种是凉粽的专用叶，
5: 凉粽的专用叶。
3: 对，
4: 哦，那这种叶子越大越好，越大越好。哎，大哥，你看现在我摘了叶子，这几个可以吗？
3: 嗯，这个不行，这个。
2: 有斑了，这是太老了那种。
4: 哦，这种是有斑的，就是太老，
3: 太老了。
2: 哦，这是上脸生的叶子了，然后这种就是太嫩的也不行，因为这里都没变色，嗯，但是颜色深一点的，哦，又没有裂的，就是完好的，就是越大越好，然后就越大越好，就几个要求。哦，原来粽叶的挑选也有这么多讲究，看来制作美食的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先把木头晒至半干，然后堆积燃烧，将炭灰取出，放在竹簸箕里，再加入清水过滤掉灰渣。待第一遍过滤沉淀后，我们再进行第二遍过滤，便得到棕黄色的碱水。别看这不起眼的灰水，它可是制成美味的关键。

0: 精心挑选的本地香糯米，倒入灰水，轻轻揉搓后浸泡半天，无需添加其他调料。灰水与糯米的巧妙结合，会让糯米带有一股淡淡的碱香。包粮粽用的绳子也是别有讲究。这个是什么做的？这个是。
1: 根那个茎，哦，那个粽叶的那个茎来做的。哦，嗯，好，那么来到根，
2: 就拿什么来绑，好吃一点。
0: 啊，将采摘回来的粽叶清洗后，先用热水煮一煮，这样叶子包起来就不容易破裂了。

0: 掉多余的叶子，就可以下锅了。放入适量的碱水，高压锅煮上30分钟，美味的凉粽就大功告成了。新鲜出锅的粽子，窜出缕缕粽叶清香，个个晶莹剔透，软而不烂，蘸上蜂蜜，更是甜而不腻，让人回味无穷。
1: 好吃吗？
2: 好吃。啊哈
1: 哈哈哈！
2: 好吃吗？好吃。
1: 逢年过节这是必须做的吧？它是亏水粽，它是凉一点，我们俗话就叫凉粽啊。因为夏天糯米不是热的吗？那到了夏天你还想吃的话，你就用那种那调和一下吧，叫没那么热了，它凉的吧。
0: 苏奶奶爱吃，家人们个个都是大厨，就连家门口随处可见的食材也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
2: 大哥，这假楼叶是种的还是它野生的？
3: 这是野生的，它是自己长的。
2: 那我们摘这个叶子准备要做什么菜呢？
3: 就是拿那个叶子包那个牛肉或者猪肉，然后拿来煎，就挺好吃的。
0: 选取饱满的假楼叶，填入肥瘦相间的肉馅，只需一插一扣，一只圆嘟嘟的假楼卷便完成了。小火下锅，整齐列队，待微烟冒出后，加入由于酒调制的料汁。
2: 为什么要放白酒呢？
4: 放酒就是给它那个油绿一点，然后软一点，就好吃一点。
0: 小火慢煎，在油温的作用下，假楼叶特有的清香渐渐与肉香融合。
2: 那个假楼的味道好香。
0: 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由此诞生。七宜之年，子孙绕膝，幸福满堂。我们也祝愿苏奶奶春秋不老，欢乐远长。百岁奶奶居然是资深吃货。
5: 都那八九十八百，都过不干，不买耶。
6: 这个土味道，搁这个肥瓜，搁这个麦豆哎。
7: 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一道道家乡菜，是否勾起了你的味觉记忆？
7: 汤鸡摸豆腐这一句老话，就是表示很隆重，很欢迎人家。
0: 百寿探秘，带您探寻美食里的长寿奥秘。岑溪

广西东南部的一座秀丽山城，这里不仅绿水青山，风景如画，还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悠久的尊老敬老传统。作为广西第五个中国长寿之乡的岑溪，又会有怎样的长寿故事呢？火速出发！

0: 这位正在散步的陈秀英奶奶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了。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啊，买点心呐、啊。哦，哎，那是我们这里的，哎，宝贝。
1: 甩手急走，陈奶奶健步如飞，不一会儿功夫，记者就跟不上了。
2: 奶奶身体这么直，走得这么快，精神好啊！
3: 比我的人，我都要认真的。
4: 太好了，
5: 为嘛？
6: 哪个人？我就按他来个门的个本。
5: 我也正在来咁
6: 跑。系啊。
7: 他平时六点多钟都起床了，他就是去散散步啊，啊，回来的时候又弄弄菜地啊，这样的。
1: 每次散步回来，陈奶奶都要在自家的菜地巡视一下，浇水施肥也是奶奶锻炼的常规项目了。
6: 割了西瓜，
5: 哦，西瓜。
6: 你的土菜刀，
5: 哦，菜刀。
6: 你拿的土菜刀、
5: 哦，这个是吗？
6: 哎呀，
5: 豆角。
6: 嗯，
5: 这些都是你种的吗？
6: 哎呀，一路。
5: 一路下来都是你种的。
6: 嗯，
5: 种了这么多啊。
0: 他那么老，他还去那个种那个菜，你看旁边那里都是他种的。
6: 这是枸杞多哎，绿绒多哎，绿的树叶。
5: 树叶的哦，红薯叶。
6: 这矮瓜，这里的麦菜。
5: 啊，麦菜，
7: 大多品种很多的，他反正他喜欢吃什么，他就种什么的。
0: 种了就看一下谁喜欢，谁要，他就扎给谁。
1: 正说着，好客的陈奶奶便忙着采摘新鲜的苋菜给我们打包回去。
5: 这是奶奶给我的礼物，谢谢、哎、谢谢奶奶。多谢哦。
1: 刚踏进家门，热情的旺财便撒起了欢，一时热情活泼，一时乖巧卖萌。
6: 长得这么大一个
5: 哦，这么大一点的时候就抱回来养了。
6: 留着给你了，嗯，还没搞足那个，还没给要个时间给他去追个那个。
1: 狗是人类最忠诚可靠的伙伴。旺财曾两次遇险，差点再也见不到陈奶奶。
6: 发了偷个毛去，
5: 是偷过啊？
8: 我老妈说，那个狗不见了，哎。被人家那个捡那个车辆，
6: 两万那个，稍微两万的马达，加大来猛搞猛，要个没只嘎嘎出这里，啊，就成就猛毛干了，这林就成就猛准，好大力个。
1: 至此之后，家人在院里安装了摄像头，一来可以防盗，二来也是为了看护老人，
0: 就有时候监控一下他，有时候做什么啊？他人老了嘛，是不是？我们不在家也能看到啊，是不是？
1: 可爱的旺财给百岁陈奶奶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陈奶奶也早已把他当成了身边的亲人。
7: 他跟那个狗的感情很好的，他经常帮他洗澡啊、喂啊，这样都是他打理的。
8: 他找到这里做医生的，他就是去找个去看一下他的那个家。
0: 我们那个几个狗狗也他喜欢，就在旁边就亲亲他了。
6: 一边人来叫个，两岁嘛都个个，到这个一两斤重。
5: 哦，
6: 有个洞的，马金那个是慢的。哦。

0: 最近陈奶奶不小心扭到了腰，奶奶拿出自备的中药材，打算烧水泡脚。
1: 那个地道熬，道熬，风要熬过。

0: 关灯，不买我妈老的毛鱼烂了了，或者鱼烂了，我的来干鱼内。
1: 买药、生火、加水，这些熬药步骤，陈奶奶早已驾轻就熟。
0: 咁梗记得得啦，你要烧两分钟就关啦。
1: 大火将草药煮沸，再转小火熬煮一个小时，药草散发出沁人的药香，可以出锅了。
2: 你别包个的。你个地都什么？个地老了，个地又都忙。
0: 冷也冷。
2: 伯伯，舒服吗？
0: 舒服，舒服。
1: 麦菜，我国南方独有蔬菜，它没有季节的制约，没有时令的指向。没有地点的束缚，只要你要，什么时候都能品尝到它的味道。可炒食，可涮食，还可以凉拌，味道独特。
2: 很好吃的，就是农村我们当地的，长寿菜吧。那个年纪大一点也能吃，很平和的那个菜，不凉也不热气。
1: 凉拌麦菜。将采摘好的新鲜麦菜剁碎洗净，放入少许盐，
2: 用那个盐来搓一下。
3: 为什么要用那个盐来拆
2: 啊？用来消毒啊。
1: 杀菌的同时，也为了去除菜的苦涩和臭腥味，加入少许香油、辣椒，最后的精髓就是挤入老坛柠檬汁，一道消暑开胃的凉拌麦菜就做好了。
3: 好吃啊！你好吃啊！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好吃哦，我尝一下。哇，好酸！来吧，好酸。不过味道很清凉。
0: 老娘是腰椎的，高血压啊的，对啊的，但热症啊是有用的。
3: 有啲回甘粉上嚟哦，有啲甜甜嘅。
0: 特別即係啦，做工餅落嘅時候，等於蒸嗰啲落去。
3: 哦，
0: 係油啊，咪又成日食。
3: 哦，好舒服啊！
0: 哎呀，
3: 係啊。Okay.
1: 周末家人相聚，又怎能少得了美食相伴？奶奶一大早便和孙子们到菜市场采购新鲜的菜品。
4: 过来，
1: 我们的记者也领到了一个任务，到奶奶的鸡舍抓鸡。
4: 哎呀，哎呀，直接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抓到了啊！这个鸡是你们当地的就是特产吗？
5: 是我们当地的特产，是古典鸡，神鸡古典鸡。
1: 三黄鸡又称古典鸡，因饲育历史悠久，散养方式古典，因此得名古典鸡。古典优美的容貌，小巧玲珑的身材，纤细优雅的长腿，全身金黄的毛发，没错。岑溪古典鸡本鸡，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实锤了。
5: 这个是出口的，
3: 出口的。
5: 这个这里有一个戒指的。
3: 哦，这是它的标志是吗？
5: 这个就是鸡的身份证。
3: 哦，
5: 这个最多是3斤，一般的是2斤多。最常做法的就是白斩鸡。
3: 白斩鸡是吧？行，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烫鸡了吧？
5: 啊，可以可以可以。
3: 好的好的好的，好，走吧。
5: 走走走走。
3: 啊。
1: 在当地，肉质嫩滑的古典鸡，白切才是最朴实无华的鲜甜。
5: 先用开水烫1分钟左右，这个
6: 过冷水，这个皮就很脆了。反复3次，这样搞了吃出来那个鸡肉就很嫩滑，很香，很有那鸡味。
1: 经过3热3冷的洗礼。鸡肉香郁萦回，余味绵长。原汁原味的白切足以满足一家老小的口味。而关于古典鸡的另一种经典做法

0: 则让古典鸡的美味焕发新的魅力。在洗净的鸡内外抹上秘制的涂料，搭配山泉水入蒸箱隔水蒸焗20分钟，划开脆嫩的鸡皮撕成大块。不好意思，我先帮大家试试菜。岑溪当地流传了一句用美食招待贵客的古话，
1: 今天我们来客人了啊，我们回去汤鸡摸豆腐招待客人了啊，就是表示很隆重啊，很欢迎人家。
0: 逢年过节或贵客临门的时候，岑溪人除了杀鸡，磨豆腐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项。
1: 豆腐样啊，那个苦瓜样，辣椒样啊，这几种就是竹青，就是三样，这样
2: 三样是吧？啊，
1: 我们家庭聚会啊，或者八角席啊，都一般都吃这个菜的。
0: 将猪肉按3肥7瘦比例，混合韭菜、紫苏，制成三样的馅料，填入掏空的辣椒、苦瓜、茄子中，先煎后煮，直至香气四溢，方可盛盘上桌。嫩滑爽口的豆腐酿是陈奶奶的心头爱，只有贵客到来，奶奶才会

一道道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却是岑溪人最质朴的生活本味，承载着浓浓的亲情，暖心的陪伴，孝老爱亲、敬老得福的故事，在这片长寿福地上代代相传。

0: 作为乡镇党委宣传委员，
1: 当姑央行党委部宣传委员，高丁敏奥黑水姑到当间宣传用好故乡拉班成结势力受为民付费运动国别后用北京形成高头党党首时所有行动，
2: 通过压实中小学党组织主体责任，
3: 党管能实基石的实现宋小学党首时禁止地得地奉检地管理应艺能巩固到几项党建用好国别立得简完备帮党建所使地仍令得见义务教育多等行法，
4: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
1: 旧约定文应成分笃定，禁止基层党建涉案一受反报农村党员好翻身好企业好解跌等任务送电，对让党建所兼容业务好得融合。赖成先地先耕，叠交运算，耕地得到有能实有，树干比鬼成班，好让党员干部连登研发，四弯等结了所渐成齐心，是驾少几项本分更监督对标目标任务定办法。形成大事被董顶果先编本收当行故，
4: 今后我将深学独行。
3: 为那九一学历学得基修模理论登录，金额孤神，并当几年龄对当光地对我海浪水平上。
5: 未来我将在平凡的岗位上。
1: 为那九一有近项并成相应基修研修大额报数当然，为大家摸减肥登录，我见咩不？
4: 我将立足乡镇基层工作实际，
3: 教育打基实地，各项基层养成被估，对当按扫墓理论打牛，背后能拿交易，后等善价翻货。无论日日各约首先干部基层，帮人经济社会很快缩水地。
6: 因近加工产业，对各地行税收实在产业增生现代化落地案例。金融管，二零二五各地因近费，各地上脚念各地特色分号扫墓多碑，有六艘备办。为登记经济行法所写地也好应用模。
1: 多大由副书记张武丁、农业农村丁联合收办，澳地管收办飞到光地一港邓平邓收地，时常都登记五十万家企业地首部前分电房股份，时常多比平分浪摆前进产业交流山界对接，某某对用基标光地产业先行本应措施合表现本编排。下来高雄岸边牌飞到光地，以标飞地管收品由十包田多杯当成立故，标光地景点命名，标光地沙漠飞到特色，既成了地管股份面特色，飞岸多杯红首期的前门浪碑，标光地景点诺比柠檬诺果如别里布别罗比烧灯，我的形式地管收品由十包田旺纳东英近以面特色分肥分捞油后能哈色灯手机分当董拱飞到东盟心大多大。分米得色光地沙漠多大董英来有来带。基分米搬掉船东得色基分沙漠米矮肥基分地管室里多地近灯来应边类显波很行。来国因我基应令分光地。
7: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冰鲜螺蛳粉还有。
3: 我们到大都分肥脚。里面是国家必须基督备用等 IQF 本局记录基地楼王用丁点基金费内
8: 很多的厂家还在陆陆续续的开发一些我们
3: 后来上礼拜立得派发光地帮基金费命名丢到命名几楼立得被被广基产业规模基一本属光地道是一口来来报社里面引来引地用被建
1: 金门馆贵港研发案故行复案先无计划答应并入后人贵港行法打比二零一五等比二零一八，市民用好恒固钢筋时打印并路。贵港一有二零一五年底恒发银湖贵港打印并路猫寡四百银，二零一七年底缴存猫寡八百银，比二零一八工业缴存猫寡一千银，送上得吨货猫寡三百番吨。等啦，贵港市等几银湖都有打印并路当湖地，仅猫寡三百银。当时县湖计划的学校银湖收购省湖复费金融好送现行管理技术设施布齐腾升屋银围堵红拜布是高行银湖送电当本带头单位贵港黑雕期对屋二十一项复费办法上楼银团队布市民复费湖大烟并路为湖收湖计共后期复费等链条达到银湖大位很少概念等等几融资现行
6: 按家地向内，家的光地本达对人生态本本内高，体验民俗文化革命，无端沙漠用体验文理，首先后来又写几多几国全网都有，甚至被体验结交朋友，用领民俗更难把鬼。
1: 金门馆由副书记文化首李友丁收办，帆布布起越南昂游光地，云芬琪喊我。

0: 岛本季小弟活动由房上江东兄弟海东安段昆电带到，由房宝飞机部云南部起上本地，经过东兴北咸山岭的东关后果，又被南宁小松说又惊又硬，甘草基英灵比较更热门。越南的形势达标，你等有心等房上江南宁海古地管高山，同时随身喊古又交流度假。便是七连馆拥有喜欢越南见过白咸光子好的馆地搭档你把一直翻过前来文币同比点了10.1%
1: 都希望不了全租力中国内
2: 够马梦把内都送过光子理由你跟等好来经久先等几根币叫等迎来朋友送国梦也送同国胜论多地
0: 面对活动闹热班要素风行先比阴影荒漠金门馆南丹哥班博古窑写窑年设地活动永健松白骨窑冷灯布窑地古银年雕火得松得窝以前接受北方海鬼基灭福山烟船东受应灯烟龙神灭烟道银窑官烟又为闹热多轮被孤拥有黑来叫窝基比较银班窑数先比佢更感受基灭数奉行特别更灭白骨窑
3: 这里的人比较淳朴
2: 基文见你老得来被来过基文话没说内猫地呀
0: 鬼脸龙神崩打比较暗生打地受非议资源后来故农民利用合行法家地行内为你合成连登行空有龙氏拿不来班红建更班松平安英母对恶拿不来道理经陷英文能本料跌来都有梦红本番暗等尚有更恨那受龙道理乱有耳别邓肥龙粉先肥海故望落摇晒红摇先过丢火外边改灯得到山烟连登故来非议言黑面对登念山边大嫂民俗文化带你行经营好了
4: 看这个表演感觉到
2: 这人表演内够影响你未来个基文化民俗道路被感受中华民俗文化红绿绿心
5: 够
2: 我应见你神教等嘛
0: 办坎市文一年要经教文理应肥行电光加肥行好少地把布基崩打电在连山大嫂办坎少博肥灭都应有完美基督肥下办坎有登烟膜
6: 非常舒适的度假胜地
2: 记得你给坎安度假够期待大米两个够一起挂刀应受给他洗神面给你
7: 接下来我们就应你咯多谢门谢谢母爱双不能明人
8: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9: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0: 这人死人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2: 水手前海星战会
13: 他
9: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1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宁明县北江乡多个村屯遭洪水围困，中国安能集团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全力打通水上生命通道。豫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生成，豫江南宁段全线封航，邕江水位上涨，西江塘区启动三级联防体系，协同开展防汛工作。广西在全国率先探索医疗 AI 生态平台建设，破解医疗数据不敢上云难题，充分释放智慧医疗的民生价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连日来岷江河水位暴涨，导致宁明县岷江沿岸的北江、海渊、板棍、岷江等多个乡镇因洪水倒灌导致道路中断，部分村屯出现断水、断电、通讯中断情况。截至24号14时，北江乡已转移受灾群众2460人，但仍有7个村、36屯遭洪水围困。为尽快打通水上生命救援通道，中国安能集团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任务。

0: 在我身后就是进入到北江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主干道，现在救援力量以及救援的物资已经在这里进行一个集结，但由于救援的设备相对比较薄弱，中国安能呢也是计划启用动力舟桥参与到此次北江乡的救援任务当中。
1: 通讯方面，个别村屯出现信号中断与外界断联的情况，导致救援难度增加。
2: 哪些群众暂时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正确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取得相互的联系的，只能通过对讲机。超过一定范围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取得联系。
1: 此外，由于救援冲锋舟单次载员和载货量有限，使得整体转运效率大打折扣。
2: 如果是需要把人员转送到乡政府那一边的话，是需要30多分钟到40分钟。
1: 针对运力不足的困境，中国安能救援力量迅速驰援，携带动力舟桥等大型水上救援设备抵达北江乡。这一设备可以实现较大批量的人员和物资一次性转运，将大幅提升水路运输效率，有效缓解当前冲锋舟运力紧张的局面。
0: 为了加快抢险和救援的进度，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也投入到了宁宁的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任务当中。这也是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在宁宁搭建的首个水上救援通道。
1: 此次投入使用的动力舟桥采用的是一组两级模块，一次性可转运群众300人。相比于此前仅能承载少量人员和物资的冲锋舟，动力舟桥的大运力将有效解决北江乡被困群众转移慢、物资运输效率低等突出问题。之所以将宁明首个水上救援通道选在北江乡，是因为这里下游情况复杂，多个乡镇道路中断，所以水路救援通道尤为关键。水上通道的打通是整个救援链条的第一步，后续将在此基础上逐步开展陆路抢修、供电恢复、通讯保障等接续工作。
3: 首先是群众的转移啊，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0: 动力舟桥模块搭建完成之后，跟随舟桥进入到受困乡镇的第一波人员，包括了医护人员、救援人员以及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那医护人员呢，进入到受困的乡镇，重点是关注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他们的身体的机能情况。另外，像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他们进入到受困乡镇的话呢，主要是协助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一个转移。
4: 我们作为医护人员，我们也是很急切的，就是需要前往这个一些受援的那些群众的家里面，看看的话他们是否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话呢进行这个救治。
1: 当动力舟桥驶入北江乡北江村委附近水域时，现场气氛瞬间被点燃。连日来因洪水被困的群众纷纷聚集在岸边，高举手机争相拍摄动力舟桥驶来的画面。看得出来，即便已经被洪水围困多日，但大家没有感到焦虑。
3: 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
5: 对，
3: 我们相信我们国家，相信我们政府，国家有力量。
1: 而这趟动力舟桥的到来带来的不仅仅是把被困群众转移出去的力量，一批由北江村商户自发捐赠的物资也由舟桥向外传递，流向更深处的灾区。
5: 乡里乡亲们之间都是会很互相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北江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群众的话就会自发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捐款。
1: 当动力舟桥缓缓驶向对岸，群众和物资顺利抵达安全区域时，肆虐多日的洪水上空，一轮明月悄然升起。明月照归途，也照前路，天总会亮，水总会退，而那些在洪水中彼此搀扶、守望相助的人们，也将成为这个夏天最温暖的光。
6: 继续来看更多抢险资讯。
1: 面对台风紫檀造成的影响，广西军区持续组织民兵抢险救灾。针对宁明县城水门站洪峰来临情况，崇左军分区调集了288名民兵赶往宁明县城岷江西岸，紧急分工协作，垒筑起长达2公里的防洪堤，堆填沙袋32000个，加固大堤防线。针对城区积涝点，宁明武装部启动应急抢险预案，配齐铁锹、沙袋、抽水设备等抢险物资，民兵划分作业小组，协同作战，开展路面积水抽排、路面淤泥杂物清理、排水口疏通、危险区域围挡防护等工作，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龙州、上司等地人武部的民兵队员也迅速响应，重点推进受灾房屋清淤、道路清障和临时安置点搭建工作，联合多部门一起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出行，加快推进灾后恢复正常秩序。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受灾地区

0: 部分电力设备运行受到影响，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于8月23号10时启动了防风防汛二级响应，持续开展应急保电工作。8月24号，宁明县岷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在县城江滨旁，洪水漫过桥墩，部分路段洪水淹没至电杆腰部。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提前对岷江沿河线路实施停运避险措施，此外还调派了1000千瓦应急发电车，为宁明县政府提供临时应急保障供电，并通过人巡加机巡的模式开展受灾线路勘灾。预计未来几日，广西部分地区仍将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将密切跟踪台风动向和天气变化，科学调配抢修力量和物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受灾区域供电。
1: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8月24号14时25分，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00米，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正式生成。25号7时，南宁水文站水位上涨到74米，超警戒水位1米。邕江水位持续上涨，河道两岸的旅游码头和清水步道部分区域已被洪水淹没。目前，广西海事局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南宁海事局对辖区除右江外的通航水域实施全线水上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执行公务船舶外，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
2: 8月23号晚，南宁市西乡塘区启动城区、街道、社区三级联防体系，协同开展防汛工作。
1: 24号中午1点，记者在江北大道龙腾路口附近的邕江堤岸上看到，下到江边的步梯口已经拉起警戒线，现场工作人员提醒过往市民注意安全，不要靠近江边。
3: 他说现在大水啊，你就先不带小朋友来江边玩嘛，啊，等水退了再来玩，好不好？别现在危险了，现在
4: 去出去了，
3: 啊，出去吧，慢点吧，
5: 生命是第一啊，不应该下去。
1: 作为西乡塘区沿江防汛的重要片区，新阳街道管辖沿江4.7公里地段，设有6处交通道闸、22个步梯口。街道办严格落实城区统一防汛部署，组织一线人员昼夜值守，筑牢沿江安全防线。
6: 22个步梯的点位已经安排，每个点位2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24小时不停，主要是劝导市民远离江边，不要钓鱼，不要游泳。
1: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重点盯防闸口、堤体薄弱位置，仔细排查渗水、破损等隐患，密切跟踪水位动态变化，一旦发现异常，第一时间上报处置。此外，新阳街道还统筹13个村社区组建党员先锋巡逻队伍，每天投入约150人次开展流动巡防。
6: 因为现在水位明显的已经开始上涨了，已经不安全了，市民呢就尽量不要往江边的方向走，然后可以等水退了之后呢，我们会对退水区域进行消杀，消杀完毕了之后，市民才能放心的进行游玩。
1: 按照南宁市防汛工作部署，西乡塘将发挥两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优势，加强协同联防、信息共享、力量互补。辖区沿江各镇各街道将持续加密巡堤排查频次，紧盯堤岸排涝点位、低洼居民区等风险区域，备足配齐各类防汛物资，严阵以待，全力迎战洪峰过境，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8月24号，平陆运河相当 A 级航区 CCS 入籍示范船北港运河001在贵港玉江段顺利完成首次试航，标志着平陆运河5000吨级绿色智能示范船建造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作为适配平陆运河航运需求的新一代标杆船舶，北港运河001主打智能化、绿色化两大核心优势，在西江首次实现智能机舱、船载数据集成平台及智能能效的应用。船舶搭载的智能航行系统可切换3种驾驶模式，覆盖船舶航行的全场景需求。船身还增设防碰舷舱结构，类比汽车防撞梁设计，有效提升抗沉能力，进一步保障

0: 水上运输安全。同时，船舶还采用液化天然气清洁能源动力，相较传统柴油动力船舶，每年可减少8%以上的油耗，减排二氧化碳23%，硫化物99%。
1: 在航行过程当中，如何更智能化的避开目标物，知道目标的一个航行速度，这都是安全层面的一些考虑。这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感知设备，结合我们的一些决策控制系统，就可以很好的避开。
0: 经过近7个小时的全科目测试，北港运河001圆满完成各项试航任务，充分验证了贵港市内河大型绿色智能船舶的技术可靠性。待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货物从贵港上船，经平陆运河直达钦州出海，不再绕道广东，将有效缩短西南货物出海距离。
2: 本次试航检验呢，中国船机社主要对船舶的船舶安全、航行性能、机电设备各方面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呢，基本满足 CCS 的各项要求。北港运河001还取得了绿色船舶附加标志，船舶的噪声和震动更小，船员呢更加舒适。
0: 记者22号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在全国率先探索以 U 型隐私推理技术为底座的医疗 AI 生态平台建设，目前已在全区6家3级医院完成试点应用。在近日于北京举行的2026全国智慧医保大赛系列专项赛事宣介会上，这一技术受到业界高度关注，为医疗 AI 跨域落地提供了核心技术路径。其内在构建了数据不出域、算力安全调度、模型隐私保护的分布式医疗 AI 运行架构。这意味着医院的影像数据无需离开本地，算法即可在安全隔离环境下完成学习与推理，从技术上破解了数据不能用、不敢用的困局。上述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广西扎实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已覆盖全区14个社区市，接入463家医疗机构，其中3级医疗机构覆盖率超过90%，接入范围正持续向2级及基层医疗机构延伸。一次检查区域共享的就医新模式在广西全面落地。同时，广西建成的高质量医学影像数据集为大赛算法训练与行业创新提供标准化支撑。广西统筹全区61家3甲医疗机构，建成包含9.5万例病例的高质量医学影像数据集，精心挑选数千例疑难病例的影像数据，实行3级质控审核，高标准完成数据标注。据悉，以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为抓手，广西已经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包括建立起医学影像数据及数据质控与标注体系，建设医疗可信数据空间，打通了从临床原始数据到高价值 AI 训练资源的转化链条。目前大赛已吸引海内外1332支队伍参赛，初赛正在火热进行，决赛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南宁举办。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迭代离不开高质量的数据支撑，但是由于医疗数据高度敏感，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始终是 AI 迭代路上绕不开的关口，成为智慧医疗发展的现实痛点。面对这个难题，广西从根源上破题，依靠隐私推理技术实现数据不出域、原始数据不流转，让 AI 模型在不触碰原始患者信息的前提下完成跨机构的自我学习迭代优化，让 AI 自我学习在制度与技术的双重约束下运行，从而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技术向前，安全先行。广西在医疗 AI 领域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医疗人工智能产业的规范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地方样本，成为释放医疗 AI 民生价值的生动案例。好，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21号，中国东盟博览会品牌发布会在南宁举办。
4: 本次发布会的亮点是东博会品牌视觉识别系统的全面换新升级。本次升级在延续品牌记忆的同时，赋予更富时代感的视觉表达。会徽、吉祥物、和和美美及全新打造的中国与东盟11国地标建筑和国花视觉形象，生动演绎了各方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的深厚情谊。会上同步发布了第23届东博会全套标准视觉元素。会上，东博会1468品牌战略规划建设正式启动。该规划由一套品牌理念体系、4个品牌理念、6个品牌发展目标以及8个品牌升级行动组成，标志着东博会品牌建设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此外，企业、专家、媒体代表在发布会上从不同视角分享了东博会品牌故事。能源、金融企业代表表示，东博会为企业开拓东盟市场提供了优质平台与品牌赋能，助力重大跨境项目落地和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实现了政企双向赋能。专家指出，以东博会为核心搭建的南宁渠道，已从单一经贸桥梁蜕变为汇聚政治外交、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综合性黄金通道。媒体代表结合多年深耕报道经历，以特色传播案例诠释了东博会既是经贸平台，也是民心桥梁的品牌特色。在过去的22年里，东博会这个国家级展会的品牌价值已经从展馆延伸到了中国东盟合作的每个领域。如今1468品牌建设正式启动，品牌换新的背后，既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姿态，更是携手周边共谋发展的诚意担当。我们期待全新升级的东博会继续搭建互联互通桥梁，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8月24号，

0: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中央驻贵和自治区主要新闻单位的50多名记者及相关专家学者参加。
1: 此次采访活动为期5天，设置东西2条采访线路，采访团将深入南宁、柳州、防城港、钦州、玉林、崇左6市数10个采访点位开展调研报道，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深入挖掘广西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以及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鲜活案例与典型场景，展示广西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相关报道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及新媒体平台矩阵式推出，形成全媒体传播合力，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0: 节目的最后来看简讯。
2: 8月25日，2026智慧农业产学研生态年会在南宁举行。本届年会以 AI 润沃土、治愈新农人为主题，来自全国55家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300多名代表参会。与会专家和学科带头人围绕智慧农业科技创新、产业落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与产业对接，为打造智慧农业创新联合体、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培育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搭建了高质量交流合作平台。
3: 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综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该剧刻画了柳宗元在柳州秉持夷夏若君的平等理念，实行以民为本的德政善举，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声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分别深入崇左市督导检查第19号台风紫檀防御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坚决防止次生灾害，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陈刚先后来到崇左市宁明县宁明大桥、宁明县岷江镇智利村、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受灾群众安置点，韦涛先后到龙州县康平街受灾现场点、龙州县第一中学安置点、宁明县城镇第一中学安置点、扶绥县大江口码头、广西玉江老口航运枢纽，查看大桥安全、河道水情、堤防巩固、群众受灾等情况，了解洪峰水位、过境时间、被淹路段区域、人员避险转移等情况。陈刚、韦涛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一线抢险救援人员，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消防指战员、

0: 党员干部、志愿者等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鼓励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守防汛一线，强化堤防巡查巡防，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韦涛对崇左市前阶段防汛救灾工作表示肯定，强调要进一步压实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密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发生。要紧盯洪峰过境关键节点，严防死守堤防，备足备齐抢险救援力量，配强内涝排涝设备设施，严阵以待应对洪峰过境。要坚持宁听骂声不听哭声，坚决把群众安全转移到位，妥善管理到位。要组建救援突击小队，深入道路通信中断的偏远村屯，想方设法摸清受灾实情，精准快速补给配送生活物资。要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加强安置点服务保障工作。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密积水孤岛区域巡查频次，统筹抓好江面漂浮物清理、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重点工作，加快恢复灾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陈刚、韦涛强调，当前我区仍处在主汛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的政治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持续强化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加强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坚持提前一天提高一米，尽量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要严格落实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紧盯重点风险点位科学布防，一旦出现险情果断下达指令，坚决彻底转移危险区域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以及钟德志等参加督导检查。
1: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2026年第三次专题学习，聚焦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主题进行集中研讨。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并讲话。
0: 本次研讨分为专家讲解、交流研讨两个环节进行。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田园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了专题辅导。交流研讨中，房林敏、陈义军、王兴富、王威平、周义觉分别发言，其他同志做书面发言，紧扣学习主题，结合各自分管领域工作谈思想认识。大家一致表示，通过学习研讨，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有了更深入的领悟，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价值导向和根本立场有了更清晰的把握，对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坚定自觉。在听取大家发言后，陈刚分享了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工作心得，围绕如何从历史维度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如何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广西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着力点是什么，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他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站在中华文明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站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经验和规律的集大成者。 站在面向党的未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锻造世界上最强大

0: 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辟强党强国光明前景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锚定了领导核心的根本地位，明确了领导核心的根本指向，回答了维护领导核心的根本路径。广西工作千条万条，最核心的一条就是不折不扣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到八轨大地上。陈刚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性，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创性，在广西实践中加以结合和落实，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人民性，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革命性，持续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持续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深刻感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性，面向东盟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全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结合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上下更大功夫，带头深学细悟，历届浅尝辄止，带头对标看齐，历届口头表态，带头履职尽责，历届责任虚化，带头实干为民，历届虚功伏绩，带头严守底线，历届松懈麻痹，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影响，连日来岷江河水位暴涨，导致宁明县北江、海渊、板棍、岷江等乡镇道路中断，部分村屯出现断水、断电、通讯中断。24号下午，仍有7个村、36个屯被洪水围困。中国安能迅速派出动力舟桥参与救援，搭建起高效的水上救援通道。
2: 为了加快抢险和救援的进度，动力舟桥也投入到了宁明的洪涝灾害抢险救援任务当中。这也是中国安能的动力舟桥在宁明搭建的首个水上救援通道。
0: 此次投入使用的动力舟桥一次性可转运群众300人，有效解决北江乡被困群众转移慢、物资运输效率低等问题。
3: 首先是群众的转移，人民之上、生命之上。
4: 跟随舟桥进入到受困乡镇的第一波人员，包括了医护人员、救援人员以及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那医护人员呢，重点是关注老年人，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另外，像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他们主要是协助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一个转移。
5: 作为医务人员，我们也是很急切的需要前往受援的那些群众的家里面，看看的话他们是否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话呢进行这个救治。
0: 当动力舟桥驶入北江乡北江村附近水域时，被洪水困住的群众纷纷聚集在岸边等待。对于眼前暂时的困难，大家乐观面对，
6: 从来没担心过这些问题，相信我们国家，相信我们政府，国家有力量。
0: 动力舟桥打通水上通道后，还带来了一批由乡镇商户自发捐赠的物资，保障大家的生活。后续当地还将逐步开展陆路抢修、供电恢复、通信保障等工作。
7: 有人会关注灾区人民，然后也有人有这份善心来做出实际行动，能帮助到大家。我觉得这样的中国才是凝聚力强的中国。
8: 乡里乡亲们之间都是会很互相的帮助，所以说当我们北疆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群众就会自发的给我们进行一个捐款。
0: 当动力舟桥缓缓将受困群众送达对岸，天色已晚，晴空中一轮明月悄然升起，这份在洪水中坚持的人民至上和守望相助，将成为初秋的洪水中最温暖的光。
1: 水文部门监测，今天上午7点半，岷江宁明县城水文站出现123.69米的洪

0: 峰水位，超警7.69米，为当地有记录以来最大洪水。随后开始缓慢回落，当地全力加强防汛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现在是呢宁明县的宁明大桥头，现在时间呢是在下午3:30。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早上的洪峰过后之后呢，这个洪水呢是有明显的下降的。大家来看一下我身边。

0: 洪峰，宁明县已提前组织沿江低洼地带群众转移，并在重点路段和桥梁设置警戒，安排专人值守，应急消防等部门全员在岗值守。广西军区崇左军分区调集288名民兵，在宁明县城岷江西岸垒筑2公里防洪堤，堆填3.2万个沙袋，加固大堤。宁明县武装部组织精干民兵力量，开展路面积水抽排、物资运送、路面淤泥杂物清理等工作。24号凌晨，柳州消防跨区域驰援宁明开展抢险，在接到群众求助后，前往营救一名102岁被困老人。当时水位已经齐平老人床面，救援人员涉水进入屋内。一开始由于沟通不畅，老人比较抗拒，后来在家属的配合下，耐心安抚，并护送其登上橡皮艇转移。眼下各方志愿者和社会爱心力量也在迅速集结宁明，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筑起洪水中的温暖防线。
1: 我们积极协调应急、乡镇街道等各方力量，发布招募令，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2: 我在新闻上得知宁明灾情严峻，第一时间投身志愿服务队伍，主动参与物资装卸搬运任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贡献力量。
3: 民政部门迅速启动临时救助工作机制，对困难群众开展及时的救助，发挥我们公益慈善职能，将各方捐赠来的钱物即时统筹，及时发放到困难群众手上。
4: 我现在是在龙州县城北路中华城的一个路口，那这个地方呢，距离左江的岸边大概是有800米左右的距离。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呢，是已经淹没了这里的一个斑马线。我刚才听工作人员介绍啊，在今天凌晨大概是3点钟左右，洪峰过境的时候，水是已经几乎淹没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隔离栏。那它现在呢，这个水位正在缓慢下降。
0: 龙州县龙州水文站监测显示，今天凌晨3点左右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7.34米，相应流量6780立方米每秒，为1986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上午11点，左江龙州县城河段水位124.34米，已连续8小时缓慢回落。记者看到，部分沿街商铺仍然被泡，救援皮划艇在街巷间来回穿梭，不间断转运被困人员以及物资。
5: 我们这几天主要是疏散群众，然后拉好警戒线，让群众远离危险区域，按满格区域实行3班倒，没有间断的持续的值班值守。
0: 截至目前，龙州县12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当地按照提前一天预警，提高1米水位，及时转移避险，每隔1小时公告开展防汛抢险。74个网格单位的党员干部群众全部下沉到一线，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目前未出现人员伤亡情况。
6: 全县设置了26个集中安置点，可安置3125人，目前已集中安置310户632人。各安置点食品、饮用水等基本生活用品和医疗服务全部保障到位，并安排驻点领导24小时负责管理，确保安置点秩序井然。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山片区矿产小区的宿舍楼，我跟随着一组救援队伍深入这个小巷里面来救援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那么我们看到在我身后呢，现在是漂浮物非常的多，我们的救援队伍不断的徒手清理这些垃圾，让我们的救生艇能够进来。
8: 朱德的准备到了吗？
9: 对。
0: 今天崇左市江州区水位迅速上涨，江水倒灌导致部分低洼地段严重内涝，当地统筹消防、公安、应急、街道社区等多方力量开展救援，组建多支抢险救援突击队，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设备深入积水区域，逐户排查，逐人转移。武警崇左支队同步派出30余名官兵驰援，截至中午12点，累计转移被困群众30余人。
10: 我和我的战友在皮划艇前面拉着皮划艇走，然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嘴巴鼻子都灌满了水，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0: 8月24号，随着积水逐渐消退，平强市全面启动洪涝灾后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工作。当地疾控部门组建十支消杀队伍，对退水路面、居民家门口、垃圾收集点及积水残留区进行消杀，同步开展入户防疫服务，免费向居民发放消毒药片，指导群众掌握正确消杀、居家清洁方法和灾后防病知识。

0: 事。
1: 重点对受灾安置点开展群众巡回健康监测，开展全面预防性消杀，落实蚊媒病媒防控，同步开展饮水卫生隐患排查及灾后防病健康宣教。
0: 平祥市还组织力量抢修塌方受损道路。8月24号，在上石镇浦东村板斗往纳民方向塌方现场，经过紧张有序作业，道路已实现基本通行。此前受降雨影响的板透路段、百教至下犁公路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
2: 同时，全面排查边坡路基受损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严防次生灾害。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的中心小学。随着积水退去，开学临近，那这两天呢，我们所有的学校的老师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很多的志愿者呢，都在持续的开展这个清淤的作业。
0: 在庙镇中心小学共有近500名学生就读。8月24号早上，积水退去后，校园环境清理工作就迅速开展。今天下午3点半，在基本完成清淤工作后，上思县疾控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学校各个区域开展全面消杀。
4: 我们后面再一次的对全校进行一次的清洁卫生，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舒适的环境来学习。
0: 洪灾还导致在庙镇中心街、驼丛村、纳苗村等村屯不同程度被淹。洪水退后，上思县同步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500人开展清淤作业，确保居民生活尽快恢复正常。在南宁，今天下午2点，玉江南宁水文站水位74.28米，超警1.28米，预计27号凌晨2点前后出现75.5米左右的洪峰水位。
5: 已经提前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提醒我们相关的单位以及社会公众要及时避险，加强防范。
0: 南宁市西乡塘区部分区域24号下午进入紧急防汛期，工作人员加密巡堤查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备足抢险队伍与物资，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各项准备。
6: 在我们辖区沿江5.5公里的范围内，每隔大概1公里的范围就设置一个值守岗，然后开展24小时的沿江巡逻。
7: 22个布梯的点位已经安排，每个点位2个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值守，24小时不停，主要是劝导市民远离江边，不要钓鱼，不要游泳。
0: 海事部门已针对南宁辖区启动内河防汛2级应急响应，管制区域内货运船舶、旅游船舶、渡船全部停航，并对玉江南宁段实施分段全域封航。广西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3级预警，预计紫檀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25号白天至夜间，北部湾海面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崇左、宁明、龙州、江州区等地调拨橡皮艇40艘、船外机40台、发电机50台及一批救生圈和救生衣，向钦州各县区调拨约2.7万平方米防汛土工布，支持开展防汛抗洪工作。8月24号 ，AI 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采访团走进医疗机构，实地探访人工智能如何让医生诊疗有了新帮手。西线记者走进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体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3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8: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包括诊疗指南、药物的更新。
0: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
9: 以往外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多数是抱着一大堆的胶片，或者是只拿着一个影像报告，胶片比较小，上面图像要多，是

0: 看不清楚的，但是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而且可以逐层放大测量这个病变的大小，有利于医生做出精准的诊断。
1: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 7.69 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60万次，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
2: 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识别出重复检查以及一些拼接影像或者是虚假影像的检查项目，让 AI 来守好百姓的救命钱。
1: 同时，千万级优质影像数据也为 AI 算法训练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广西面向东盟的数字化医疗合作迎来新机遇。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盛港阵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阵雨，27到32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阵雨转中雨，21到27摄氏度。贺州玉士林小雨转中雨，23到32摄氏度，南风3到4级。桂林象鼻山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桂平西山阵雨转大雨，25到31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25到31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转中雨，25到33摄氏度。宁明花山阵雨，25到33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25到32摄氏度。阳朔玉龙河阵雨转小雨，26到32摄氏度。东兴金滩阵雨，26到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2摄氏度。影响有一关阵雨，25到31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阵雨转中雨，25到29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2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2.5至3.8米的大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2.5至3.8米的大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大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阳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摄氏度。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群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经，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筋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8: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7: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0: 朱砂起至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1: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2: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3: 正式成为学生了。
2: 对，
1: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0: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1: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0: 人，
1: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2: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3: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2: 正大门，正大门。
3: 啊，
2: 门楣之上啊，有聚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聚魁。
1: 聚魁。寄托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3: 漫步在聚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聚魁书院到如今的聚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1: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2: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1: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

0: 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1: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银行。
1: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银行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距奎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1: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0: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奎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1: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10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儿。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0: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舍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1: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2: 床前明月光，

0: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印”。
1: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2: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0: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照，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画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3: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1: 10000大洋？
3: 对 对。
1: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3: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1: 那是很大的一笔钱。
3: 对对。
1: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这么漂亮。
3: 非常漂亮。
0: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巨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巨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3: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老师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字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1: 就烧柴火。
3: 对对，烧火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0: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3: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那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学方面。

0: 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嗯、等等，因此完全适应了这个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1: 嗯，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0: 哎，就是识识字嘛、嗯，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嗯，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嗯。
2: 兴市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1: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2: 寒冬清晨，巨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带领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3: 做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的工作，要靠什么呢？要靠你的学习知识文化，需要不断提高的加强学习，要打好这个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的这是力量，好吗？听得吗？
4: 好。
3: 好。
2: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3: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过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到时候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今后你能够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啊，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2: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3: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0: 后来我就悟到这个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1: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0: 我们在接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这个日本人开始发飘球吧，我们周围的学飘球。
2: 什么叫飘球？
0: 飘球这些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2: 哦，对，
0: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是很不容易找准的电球地点。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1: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0: 现在很快就回复回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就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1: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2: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1: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读来掷地有声。
3: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2: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3: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1: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4: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啊，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

0: 老久生病，
1: 嗯
0: 啊，都是这个旁边的李医生给你看病。你看李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嗯，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
1: 嗯，
0: 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2: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3: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4: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2: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笃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3: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5: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1: 什么？
5: 比咱仨还优秀。
6: 哎，肖远征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5: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感受